0: 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耐心。那些你曾付出的汗水，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你。每天八点，北方快车和你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绝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不超过30度。今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省会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8度；雄安新区晴转中雨，17到26度；北京雷阵雨转晴，15度到26度。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来给您说说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装电梯、买车位、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都能用。公积金改革有哪些新思路、新方向呢？高考进入倒计时，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呢？从20块到2000块，不同价位的防晒衣具体有什么区别？越贵越好吗？5岁儿子近30万的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多，法院判妈妈归还。一直以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竟然是错的。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教育部统一公布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我省的举报电话是03116600-70326600-7032。从6月3号开始，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是指河北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纳入通办范围、符合条件的人口管理业务。2025年，我省生态质量总体向好，全省的生态质量指数为58.59，生态质量为2类，比2024年上升0.58。从6月4号24时起，我省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很多人的工资条上都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叫做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用处非常多，一是买房能够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二是个人缴多少，单位同步配套缴多少，相当于是给自己存下了一笔钱。如果不买房也有实惠，合规缴存部分是可以抵扣个税的，账户利息会免征个税，等到办理退休，账户本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作为一笔额外的积蓄补充开支。不过呢，也有一些人平时不太注意它，主要是因为这笔钱不会随时随着发工资打入到银行卡里面，也不会被计入到日常收支。另外呢，就是早些年各地的公积金提取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多数的普通人不买房不租房，在职阶段是很难支取的，大多只能留存到退休才能一次性取出。不过这样的情况呢，正在得到改变。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当中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

0: 样化住房需求。那么住房公积金将有哪些新思路和新动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呢？
1: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2: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三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3: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4: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之后，使用场景愈加的多元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那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5: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1: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6: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 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4: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1: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7: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0: 2026年中高考进入最终冲刺阶段，北方快车特别策划加油中高考，今天请听第二期沉着应对，掌握临场得分技巧。
8: 一门科目结束并不意味着备考收尾，考后状态调整直接决定后续所有科目的发挥。每年都有不少考生因为考完纠结答案，沉溺得失，影响整场考试节奏，让前期努力付诸东流。考完离场后最常见的误区就是扎堆对答案，不少考生一出考场就互相核对选项，讨论解题思路，一旦发现自己答案和他人不同，便陷入到自我怀疑、懊悔、自责，负面情绪不断发酵，心态崩盘，带着焦虑与不安迎接下一场考试，专注力和思维能力大幅下降。还有部分考生过度复盘已考科目，反复回想错题，纠结失分点，沉浸在遗憾情绪里无法抽离，大脑始终停留在上一门考试中，无法快速切换状态，复习修整都受到影响，难以全身心投入到下一科备考。也有部分考生走向另一个极端，考完一门就彻底放松，过度嬉戏打闹，打乱休息节奏，精神涣散，难以重新收心，进入到应试状态。两种状态都会对后续考试造成负面影响。家长在考后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部分家长一见到孩子，第一时间追问考试难度、做题情况、预估分数，一次次勾起考生的紧张与焦虑。还有家长过度安慰、反复叮嘱，反而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一场考试落幕，便要及时翻篇儿，坚持考完即放的原则，清空负面情绪，短暂休整，养精蓄锐，以平和心态迎接下一科，不纠结过往，不内耗情绪，稳扎稳打走完全程，方能交出满意答卷。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随着高考进入倒计时，许多考生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那么，如何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呢？
9: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 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10: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9: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10: 四秒吸气，七秒屏气，八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0: 运动是压力的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之下，考生可以在复习的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和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那么甚至会考虑求助于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专家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10: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9: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10: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2-3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9: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11: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1、第2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0: 到了夏天呢，防晒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服饰价格差异还是挺大的，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12: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13: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12: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万，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13: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12: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14: 这个打的239、279，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对，防晒这个打的
15: 防晒指数是多少啊？能看吗？
14: 50，50，那俩也是50，这个指数是100，防紫外线，而且这都是带透气的。你看，100+的，这都标的，对，标准其实就是50。
12: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该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
16: 前后都有反光的一个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是可以当成救生哨，可以吹响的。材质的话是100%的一个锦纶 ，UPF160+，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什么骑行啊，日常通行都可以用。这个人随你怎么洗，它的防晒指数它是不会变的，而且不会褪色的这种面料，那人穿的时间特别多。
0: 从20块钱到2000块钱，防晒服的价格还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但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断标准，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的产品。
12: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2种原理。
17: 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面料呢，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的会比一般的服装会做的一个更专业。第一种呢，是我们通常说的像屏蔽原理，增强这个面料对紫外线的一个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面料里做一些屏蔽涂层，可以在面料里的纤维里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吸收作用。比如说在这个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一个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12: 宋立丹认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范围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200+、UPF500+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17: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 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0: 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到底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这质量就越好呢？
12: 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17: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那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12: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18: 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五岁儿子近30万元的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多，法院判妈妈归还，一直以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竟然是错的。妈妈，弟弟怎么半夜学狗叫？7岁姐姐一句话救了弟弟一命。
19: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北京时间8:28，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绝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不超过30度，今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省会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8度，雄安新区晴转中雨，17到26度，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6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今年的1到4月份，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到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的1到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 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会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
20: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20: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一直以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竟然是错的。最近一则判决引发了大家的关注。5岁的小诺啊，这个小诺是化名哈。5岁的小诺名下的账户呢，5年攒了近30万的压岁钱和红包。但是呢，他的爸爸妈妈闹离婚期间，妈妈李女士把钱一笔笔的转走了，报班啊、旅游啊，最终在账户里只剩下了40多块零钱。爸爸发现之后进行了起诉，法院就判定这笔钱是孩子的，父母只是代管。最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法庭上，李女士觉得自己也没做错什么呀，这些钱的来源也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呢，也有我自己的钱呢。她说自己一直尽心尽力带孩子，而且说转出的钱也都是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以及生活上的必要支出。她主张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但是问题啊，是法院经过调查，20多万元的支出他拿不出一个清晰的记录。法院经过审理发现，账户里面确实有一部分钱是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的开销上，但是那些大额的转出大多都集中在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李女士无法证明这些钱具体花在了哪儿，也无法说明去向。而这个账户呢，是小诺出生之后父母专门为他开的，用来存长辈给的红包、压岁钱、生日礼金等等。5年下来入账29万多，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法院认定账户里的钱是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是归孩子个人，父母只有代管权，没有所有权。民法典第35条写得明白，监护人除未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之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妈妈在非为孩子利益的情况下转走了大额资金，又拿不出证据证明是花在了孩子身上，这就是侵权。最终法院综合小诺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之后，做出了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未成年人早已经不是无财产群体了，房产、存款、理财、礼金等等构成了他们的专属资产。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也正在从家庭隐秘处走向司法前台，成为了值得全社会反思的课题。松江法院也梳理过多起类似的案件，发现不少父母都有同样的想法。误区一就是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觉得孩子还小，压岁钱、礼金本质上都是家里或者是亲戚给的，自己用一用没什么。但是法律上，孩子接受赠与后，钱就是孩子个人的，和父母财产是两码事儿。误区二，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给孩子交学费、看病、报班可以，但是拿孩子的钱去还自己的债、进行家庭消费、买理财都算侵权。误区三，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儿。有人觉得我先用着，等孩子大了再补上，家里的事儿不至于闹上法庭。但是一旦婚姻破裂，这些事儿就会被翻出来，最后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会搭上利息和诉讼费。 那么就此呢，问题来了，孩子的钱到底该怎么管呢？就此，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给出了建议。首先，你可以专门给孩子开一个账户，别混在一起。孩子的压岁钱、礼金单单独存，不和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账户混用，专户专管，流水清晰。这样将来一旦有争议，这就是最硬的证据。如果真要动这笔钱，一定要留好发票、收据。交学费、看病、报班、合同、票据、转账记录都得留，而且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用孩子的钱完全替代。再次提醒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房子更是不能乱动。有一些父母把房产登记在孩子名下，后来又想过户、想卖掉，法律上基本都会被认定侵权。
20: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20: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湖北襄阳七岁姐姐的一句话让妈妈瞬间警觉，连夜将弟弟送往了医院。这位姐姐说的是，妈妈，弟弟怎么半夜学狗叫？经过诊断，五岁的小男孩患上的是急性喉炎，如果再晚几个小时，很可能会因为喉梗阻而窒息。目前，经过湖北襄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的及时救治，小男孩已经恢复康复。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这小男孩姑且叫毛毛啊，毛毛和姐姐是同住一间卧室。事发当晚，毛毛咳嗽断断续续，到了深夜，咳嗽声突然变成了低沉的嘶哑，像小狗发出的空空声。姐姐被吓醒之后呢，跑去告诉妈妈，妈妈立即用手机搜索咳嗽像狗叫，结果让她后背发凉。儿童急性喉炎发病六小时内是黄金救治时间，严重的时候可能会窒息致死。她不敢耽搁，带着两个孩子直奔市妇幼保健院儿科急诊。接诊的儿科医生张华介绍，毛毛入院的时候声音嘶哑，吸气性喉鸣明显，喉部黏膜已经出现了水肿，医院立即给予了雾化吸入、减轻水肿等治疗，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接诊的医生也说，孩子送来的很及时，如果再晚一点，气道可能就会被完全堵塞，后果不堪设想。姐姐的一句童言是关键，提前触发预警，为救治抢出了黄金时间。为什么急性喉炎会如此凶险呢？襄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二病区主任郭灵芝解释，婴幼儿的喉腔狭窄，仅有4到5毫米，黏膜组织疏松，一旦发炎水肿，哪怕肿胀1毫米，也会导致气道严重受阻，引发呼吸困难，甚至窒息。这种病呢，多见于6个月到3岁的婴幼儿，冬春季节高发，起病急，进展快，6小时内是黄金干预窗口。但是大一点的孩子也不能掉以轻心，他们科室近期就陆续接诊了好几例类似的患儿，咳嗽像狗，呼吸像鸡，声音嘶哑，有这三种情况，一定要注意及时看医生。这个犬样的咳嗽就是带有回声的咳嗽声，呈空空空样或者打空腔样，像小狗叫，我们来听一下。这种像小狗叫一样的叫犬吠样咳嗽，就是急性喉炎的典型症状。还有呢，叫吸气性喉鸣，喉炎会引起咽喉部严重充血、水肿，导致气道梗阻，表现为吸气的时候喉鸣，类似公鸡打鸣的声音，但呼气的时候不太明显。另外呢，就是声音嘶哑，声音嘶哑并且进行性加重，短时间内会变得沙哑，严重到说不出话，和普通感冒的轻微嘶哑是不同的。就此呢，医生强调，一旦孩子出现任意一种症状，或者是犬吠样的咳嗽，不要犹豫，不要等天亮，需要立即就医。送医途中可以让孩子保持坐立或者是半卧位，要安抚情绪，避免因为哭闹加重喉头水肿。要提醒大家，孩子突发咳嗽切莫硬扛，误病情，家长需要密切关注，必要的时候一定要送医治疗。
2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 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以一条轻松的生活服务资讯结尾。最近呢，不少人在社交平台发帖称，突然发现本周六好六啊，明天也就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有网友称是妥妥的六六大顺。为了迎接这个日子呢，大家都纷纷留言自己的计划，有人打算朋友圈好好纪念一下，有人计划在早上6:06准时打卡，还有人准备在这天领证搬家开启新生活。不少当天过生日的人表示希望今年六六大顺顺顺利利，还有人表示这一天正好是周六还不用上班，感慨这日子简直太完美了。更有细心人留意到6月6号正好是高考前夕，很多人在评论区为高考生送上了祝福，我们在此也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总之祝大家六六大顺，一切顺利。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

0: 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在蓝玉观的山洞里，小孩韩冰搂着李元芳，是恋恋不舍呀。可是这个时候，从这瀑布后边透过来的光线是越来越亮了，这证明这个天哪已然大亮了。李元芳一看时间已经不允许了，最后一次轻轻地把这韩冰的身体推开，然后扒着韩冰的肩膀，脸对脸就这么看着韩冰。看着看着，李元芳啊正色言道：那些药丸你都放好了吗？韩冰看看李元芳，把头一点：我放好了。李元芳一点头，但是呢好像还很不放心：你再拿给我看看。韩冰呢伸手又把那个小纸包给掏出来了，递给李元芳。李元芳接到手中，就把这个纸包打开看了看，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包上了，又把这个纸包递还给韩冰：冰儿，这件东西十分重要，你要小心收藏，不要放在身上，在这里找个地方藏起来。你要记住，这件东西除了我和那个老爷爷之外，其他的人是谁也不能给。小韩冰又把脑袋一点：我知道了，好孩子。李元芳说了个好孩子，站起身来，用手拍了拍韩冰的肩膀，就再也没有和韩冰道别呀。然后一抹身，噔噔噔噔噔噔，急匆匆的沿着那条窄小的石阶又走了下去，一直啊走到蓝玉观前的那块空地上，抬眼一看呢，现在眼前已然是霞光万道了，一轮红日已经升到了绝壁后了。当李元芳抬起头来直视这轮新生的朝阳，双目被朝阳这么一闪，这个时候李元芳才发现自己的眼泪已经悄悄地流落到了面颊了。但这种眼泪不需要去擦抹，更不需要掩饰，因为这里空地荒山，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发现呢。既然想哭，哎，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不到伤心之处不落泪，反正是今天呢，哭个痛快，从今天之后我这一生啊就再也不流泪了。这李元芳啊还立起誓来了。但与此同时，李元芳又把自己紧握的拳头给摊开了，

说："我再看看你的药丸吧。"其实一打开的时候，就已经用左手，哎，像变戏法似的，从那么多药丸里边取出了一丸啊。为什么取出？李元芳怕自己出去这一次完不成任务，万一完不成任务，自己现在所服用的药效一过去，自己身上的伤痛一起来，那个时候就没办法战斗了，没办法战斗，自己的任务就完不成。为了以防万一，这李元芳啊，偷偷的就偷出了一枚药丸呢，有备无患。万一自己没有完成任务，伤痛一起来，我就把这丸药再服下去。这样一来呢，又能够让自己暂时的忘掉伤痛，又能够投入战斗，直到这个任务成功。那为什么不直接给这韩冰要啊？直接要韩冰肯定不给呀，因为韩冰说得明白，这种东西只能吃一次，你吃个两三回呀就不行了。怎么？那是毒品呢，吃了之后上瘾呢，那还了得吗？所以给韩冰要，韩冰根本不会给他。那韩冰不能给他，自己只能偷了。哎，骗你，我看看药。韩冰一给他，趁韩冰不注意，给偷来一个。李元芳看看这枚药，又从怀里呀，摸出一块沾着血迹的丝帕，就把这枚药丸呢给包好。然后放到怀里，放好喽，该做的准备都做好了。李元芳这个时候把腰板啊挺了挺，眼睛闭了闭，把心神静一静。迎着清晨的烈烈寒风，李元芳就觉得呀，自己这个身子呀，哎呦，有无穷的勇气，有无穷的信心，而且整个身子飘飘然呐。那么的轻，好像一点负担都没有。李元芳曾经认为呀，身体是自己所拥有的全部财富，换成现在的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李元芳这么多年一直认为呀，自己可以永远的拥有这样的财富，这个身体是自己的，永远能够如此的健壮，如此的威武。但直到有一天呢？当李元芳突然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伤痛，越来越多的不适，而且有很多的伤痛，很多的不适，再也没有办法恢复的时候，突然间在李元芳的心底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曾经一度几乎让李元芳崩溃。但是今天不错，李元芳现在呀，呵。感觉到自己年轻了，起码得8岁零8个月，啊，感觉非常好，身轻如燕似的，哎，一点负担也没有，简直太好了。但是李元芳心中也明白，哎，虽然知道这种感觉是虚假的，是暂时的，是吃了这种有副作用很大的神药所导致的，它不是真实的。但虽说知道不是真实的，李元芳现在呀，仍然还是热血沸腾、兴奋不已呀。甚至李元芳想到啊，如果现在有需要，我真的不在乎最终像韩瑞那样死去，只要能够使用好自己所剩下的全部能力，能够帮助我愿意舍命守护的人，那万死不辞啊！想到这里呀。李元芳情不自禁地对自己嘲讽地笑了笑，心说话，既然你李元芳愿意舍命去守护，但你为什么不愿放弃那一点点骄傲呢？而就为了这点点骄傲，你李元芳啊，一定已经狠狠地把那个你愿意舍命去守护的人的心给伤害了。李元芳虽然这么嘲讽自己，但是他并不感到后悔呀，因为他觉得呀，自己拥有的本来就不太多，付出的时候又很大方，到今天呢，也快给的差不多了，就算最终把自己一切全部付出了，那总得呀给自己留那么一点什么吧。
留意点什么呢？

干脆呀、啊，就留一点骄傲吧。哎，我留着点骄傲，我想那个人呐，终归会理解的。李元芳一时间呐，想了这么多，一看这太阳很快的已经升高了，时间不能再耽搁了。李元芳赶紧的就顺着那个夹缝跑出绝壁，又找到了自己拴在这绝壁外面的马，把这马缰绳给解下来，然后李元芳纵身上马，然后一抖丝缰，驾，这匹马呀翻蹄亮掌，再次向滨州飞驰而去。咱说了，这匹马呀太快了，这速度啊不次于现在的动车呀。李元芳乘在马上，耳边呼呼刮风啊，一边乘马，这李元芳一边想啊，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时间太紧迫了，得赶紧去办。李元芳就想着一句话的功夫，到了，来到滨州城里边了。到了滨州城内呀、啊，李元芳先把这匹马寄存在了一家铁匠铺中，再看看身上这衣服，血迹斑斑，已经不成样子了。这李元芳啊，又向这个铁匠铺里的铁匠借了一身衣服。铁匠一看李元芳这个模样，也不敢多打听啊，一身是血，这什么人呢？不敢多问呢，怕给自己惹事啊。既然人家要衣服，赶紧拿出来衣服来，是一件粗蓝的衣裤啊。李元芳二话不说，把这件衣服给换上了，一看呢，挺好的，跟打铁的差不多少，不惹人注目。李元芳换完衣服之后，掏出银子来递给铁匠，让铁匠注意保密。这铁匠啊，千答应万答应，哎，您放心吧，我什么没看见，赶快打铁去了。然后这李元芳啊，就把那一身血迹斑斑的衣服扔到铁匠炉里给焚烧了。把这件事办完之后，李元芳转身就走出铁匠铺，然后李元芳啊就直奔敌府，想到敌府去见狄仁杰，看一看现在形势怎样。结果李元芳到了敌府旁边，没敢进去。为什么呢？李元芳这么一看呢，哎，就见狄仁杰府地周围呀，被人监视的十分密集。他现在还不知道呢，其实现在监视的人呢，反倒是没事了。这些人都是吴知飞的人，李元芳不知道啊。一看那么多人监视敌府，看来现在呀，我不能贸然进入。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肯定发生事儿了。李元芳眼珠转了转，干脆呀，我先去找沈怀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于是李元芳啊，就转身又来到大都督府后边，看了看四下无人，李元芳噌的一声飞身上房，然后穿墙越脊，干嘛呀？寻找沈怀的踪迹。他也不知道这沈怀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穿墙越脊，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最后啊，还真在一个院子里看见沈怀了。这沈怀干嘛呢？这沈怀呀，正琢磨怎么把那狄景辉给救出来呢。他不已经给那吴知飞商量好了吗？吴知飞呀，去找狄仁杰，沈怀这边的任务就想方设法把这狄景辉从牢房里给搭救出来。这沈怀脑袋大呀，没主意呀，正在一个院里呀，问一个副将话呢，狄景辉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啊？那个副将说话了，末将刚才呀，去监房探听过了，这个狄景辉昨天下午醒来之后，先是大吵大闹了一番，要见狄的人和陈大人，但是都不让他见呢，遭到拒绝之后，这狄景辉呀就绝食了，不吃不喝不睡觉，好像个木雕泥塑似的，就待在这牢房里头，一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捏呆呆发愣呢，好像是这个精神上受到什么刺激了。那狱卒里边有没有咱们的人呢？有啊，现在这一批啊都是咱们的人。沈将军，如果想救狄景辉，我看呢，从现在开始到晚上是最好的时机呀。沈

0: 怀听到这里一点头，那到晚间子时会换另外一班人吧？啊，到那个时候，那一班应该是陈松涛的人嘛？是啊，所以我说呀，现在到晚上是最好时机，等到人家晚上一换班，那就麻烦了，咱就救不出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如果咱们要把狄景辉给救出来，那到晚上换班的时候，那肯定再也瞒不住了。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就要刀兵相见了。沈怀一皱眉呀，哎呀，看来时间太窘迫了。万一今天晚上吴大人、狄大人和钦差大人在鹤鹰山庄无法取得共识，陈松涛这里又狗急跳墙。那么我们就会非常被动了。哎呀，如果能够争取再多一些时间，那该多好啊！怎么才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7: 不一样。
6: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7: 没啥
6: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7: 对
6: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7: 八大祥，
6: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7: 两毛六，
6: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7: 这
6: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

0: 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这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裤眼儿啊，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钱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儿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您哪这边这儿的小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呢？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喽，
2: 由逗哏演员挑选。

0: 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2+3=5。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
2: ，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得。
1: 得嘞，
2: 来，
1: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

0: 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0: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4: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0: 这
4: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0: 对，
4: 不对？
0: 你
4: 不对，
0: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0: 更对了，
4: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0: 耳，
4: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4: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4: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0: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4: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4: 你没听清楚
0: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4: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0: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 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气儿。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啊。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
8: 我
7: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7: 你爸爸
8: 啊，
7: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7: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参加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冬天。

0: 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2: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2: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的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让你的八十，你的都不退。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0: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0: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0: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
0: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8: 他能怀疑吗？
0: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底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0: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8: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
0: 啊，
8: 加个鸡蛋啊。
0: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退呢？
8: 我退那卖煎饼的。
0: 你退

0: 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五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

0: 你好。
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啊？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爸，这是咱家。
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0: 你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0: 不用客气。
1: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1: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
1: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0: 哎，
1: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1: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3: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

0: 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4: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本周日呢，就是万千学子奔赴考场的大日子了，因为这个高考来了嘛。12年寒窗苦读，只待亮剑。此刻呢，也给朋友们提个醒，最后两天了，千万别再熬夜突击了。晚上睡前呢，不妨做上几组腹式呼吸，很简单，吸气4秒，呼气6秒，它能像安全阀一样，有效的抚平我们紧绷的神经。其实这个时候啊，睡上一个好觉，比多看2页书更加重要。今天呢，我们不制造什么焦虑啊，只听那些水袖起落间的从容和定力。究竟是哪四出传世的经典，能在考前为您拨开云雾，静水流深呢？稍后的名家名段将为您揭晓答案。在今天的开场戏呢，我们先来听上一小段老生行当里极其提真士气的名段，谭元寿先生的作品，京剧《定军山》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借着黄忠老将军这份老当益壮、胸有成竹的豪迈与锐气，也祝愿所有的学子们今夜静水流深，周日锋芒毕露。

天佛祖爷。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4: 好，欢迎大家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这周日呢，就是高考的日子了。12年的寒窗苦读，无数个披星戴月的夜晚，都将在这一刻呢化作笔尖的锋芒。那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呢，还是那句话啊，放平我们的心态。其实呢，你早已经准备就绪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老祖宗留下的几出好戏啊，聊聊什么是真正的大将风度。在戏曲舞台上呢，越是兵临城下、千钧一发之际，名角们呢越能稳住心神，把一出大戏呢唱的是行云流水。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四个经典的唱段，给所有即将上场的学子们送上一份来自我们梨园的从容与底气。咱们先来说第一出老生的重头戏《空城计》。

诸葛亮的面对司马懿的150,000大军，城门大开，自己端坐城楼抚琴退敌。这段西皮慢板《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可以说是京剧老生行当里啊最考验定力的唱段了。他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的高手拼到最后啊，往往拼的就是心境。考场上遇到难题，就像这兵临城下，千万别慌，深呼吸，稳住神，胸有成竹，方能泰然处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余派老生王佩隐于带来的《空城计》选段，我们来感受一下啊，这份直冲云霄的沉稳。

好，我们听完了这个慢版的沉稳，我们再换一个口味啊，听一段节奏明快的流水版。甘露寺里这乔玄呢，为了促成孙刘联姻，在金殿之上是舌战群儒啊。马派的这句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吐字如珠，是俏皮洒脱，听着呢就让人心里痛快敞亮。高三这一年呢，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背负了太多的压力和疲惫，希望这段轻快流畅的旋律能帮助大伙儿呢驱散心头的阴霾，让我们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来迎接周日的朝阳。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张学金先生的作品，这段经典的马派流水版。

河北梆子呢，以这高亢激昂著称啊，那股子不屈不挠的韧劲呢，也正是咱们河北学子啊最真实的一个写照。钟馗呢是河北梆子的看家戏，这个钟馗呢虽然是相貌丑陋，但是才华横溢，一身正气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摆列着破伞残书，唱腔在悲壮中透着一股子傲骨，也象征了学子们十二年如一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无论前路多难，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就能够踏平坎坷。我们来听听这段原汁原味的河北梆子，以为我们家乡的孩子们注入强大的精神底气。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大气磅礴的老旦的唱段啊，《打龙袍》里的“龙驹凤辇进皇城”。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啊，在这考场上呢，势如破竹，顺利越过龙门，走向更加广阔的人生舞台。也让我们在这铿锵有力的唱腔中呢，共同期待那一刻的到来。

0: 九州百戏，
1: 歌仔戏，二十世纪初叶发源于中国台湾的传统戏曲，福建漳州也有同样的剧种，名称为湘剧。歌仔有小曲民歌的意思，歌仔戏的语言以掺杂文言的闽南语为主。为了让社会大众也能接触文雅词汇，了解忠孝节义的故事，演绎歌仔戏成为早期台湾地区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歌仔戏的雏形为宜兰地区的落地扫，吸收车古镇等元素，慢慢发展成小戏，而后又学习高甲戏、北管戏、京剧等各类剧种，而逐渐具备了完整的戏曲形式。歌仔戏很早就与广播电视结合，诞生了一系列的优秀作品，对台湾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有过重要影响。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

0: 事，推开无数扇门。
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3: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危险藏在哪儿？
5: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6: 隐患就藏在身边。
4: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5: 安全没有旁观者。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7: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首先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保定的刘先生点播的评剧名家刘秀荣演唱的《胡风汉月·金别离》选段。

时夺势，为了我匈奴，为了你汉家，你我夫妻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常香玉大师带来的豫剧《花木兰》。谁说女子不如男？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添，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才，这女子们哪一点

这是来自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太白醉雪》，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陈春演唱的《长安市酒家眠》选段。

0: 这是公众号里邢台的于先生点播的视频，据夺印，我们来欣赏的是马太先生的作品《劝广清》选段。
1: 听啊！

身处靠了你，他们偷天换日乱孤行，靠了你他们才能当权柄，靠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为一封小神光，印八字早已不在人民手里，不过做了他们你应声从群众对你有意见，你却是堵着两耳不愿听我的话，也许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李玉梅演唱的《秦香莲·见皇姑》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10: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充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

0: 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7: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4: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4: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4: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4: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 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

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咱跑这

0: 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1: 爷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阳，你太厉害了。
1: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1: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 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4: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

0: 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是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阿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

王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9: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每天中午十二点 ，FM 九八幺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您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首页的视听板块，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的驴友点唱机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首歌曲《大运河》，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

0: 全长近3200公里，流经8个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它和雄姿巍峨的长城都被誉为世界人工奇迹。今天就让我们走一走河北境内大运河流经的城市。
1: 有一道伤刻在
2: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每天中午12点，锁定 FM 981漫游记，带你游河北，好风景，好心情，在路上。
0: 大运河河北段的最北端在廊坊市境内，这里地处京畿之地，文脉悠长，历史的青州穿越过万千百姓的烟火日常，也承载着婉转悠扬的北调南腔。大运河是中国戏曲水路传播的活化石，它不仅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随之衍生的戏服、戏靴等制作工艺也在运河岸边源远流长。
2: 中国戏曲自古有水陆传播的说法，而大运河就是中国戏曲水陆传播的活化石。它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奠定了运河两岸百花齐放的戏曲面貌。在舞台上，一场好的戏曲表演想要得到观众的喝彩，除了要求演员们基本功扎实，唱念做打融会贯通之外，梨园行套也就是戏曲剧装，它的装饰得当与演员表演的相辅相成也尤为重要。戏曲剧装的颜色款式、刺绣图案，往往可以严格区分这一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气质。因此在戏曲界一直流传有宁穿破不穿错的警示话语。
3: 前面这些鞋啊，都是京剧舞台地方戏各剧种里穿的靴鞋的款式，像我随手拿的这个鞋呢，这个图案是一个猴靴子的图案。你看，只要是在舞台上，只要猴的服装出来，基本都是这个图案。还有快靴的，快靴呢，这所谓的这个款式就是快靴的。还有打鞋的，打鞋呢，就属于我们说的是圆口鞋的款式。我再随手拿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鞋呢，这是咱们裴艳玲老师穿的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著名的艺术家，对吧？他的鞋呢，这是钟馗里边穿的，这是一个蝙蝠，这是最有代表性具体的一个鞋。
2: 在梨园行头中，靴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老话说得好，爷不爷就看鞋，脚下没鞋穷半截。40多年来，范少奎与其父亲范振义一直钻研于靴鞋的制作技艺。现如今，范少奎已经是河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义斋小青庄戏靴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制作技艺融合了京津冀三地靴鞋制作技艺，包含其父范振义天津靴子颂与其师傅吴瑞奇北京三义斋的两种靴鞋制作技艺之大成。戏曲界的许多名伶常常亲自登门定做，原因就是因为小青庄戏靴制作技艺它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手艺。
3: 这个抄鞋的这个鞋底啊，它所谓的独一无二啊，是什么？这个鞋底它是一个纸做的，这个纸呢现在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全是我们私人去找手工做纸的师傅去定做来的。现在手工做纸也是咱国家的非遗。我用的这个纸，它是麻纸，特别是武戏的这武生了这个行当啊，最主要他们就打武戏，他们翻跟头，哎，翻跟头是吧？关键就是最主要的是第一鞋底轻，第二个这麻纸呢，它有弹性，它的这个反弹力，它会保护它对它膝盖有好处。这最大的一个好优点优势。
2: 除了戏曲靴鞋制作影视剧古装靴鞋也是范少奎的一项拿手好戏，像热门剧《甄嬛传》《康熙微服私访》等等，都在范少奎这里定制过靴鞋。一双靴鞋的制作，简单来说，要经历化样板、剪裁、下料、粘贴鞋面、缝纫、组装鞋。

0: 第六大步骤，而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最初的画样板。
1: 像我手底下这几个样板啊，这是我老师傅做鞋时候留下来的样板。这个鞋呢，有封神榜的，有水浒传的，还有那个西游记里边的，这都是拍80版西游记的时候真实的鞋的样板。看这上面吗，有好多都写着字。这蓝色的这个上的这些东西啊，它是当时做鞋的，上面有图案，它得要通过那个漏粉把图案放在这个鞋面上去，它得需要去粉刷。你看在这鞋的样板上有一个个的小针眼，这个小眼呢扎的眼是标记，是顺着图案一针针扎下来，有个粉包把它粉刷一下，一抹就把这个图案印到这个鞋帮上去，下步再去制作，这都是我们劳动的结晶啊。
0: 而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费力，也是范少奎最初学习技艺的第一步，就是纳巢靴的鞋底。
1: 鞋底做不好，这个鞋没法用啊。这都是一针一线纳上的。看这两个鞋底，从厚度上来讲，两个相差了很多。一针一线必须得穿透，不管它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都得要去用锥子一针一针的去穿透，手上全是起的泡，要不是起过泡以后才出老茧。
2: 打过退堂鼓吗？
1: 那肯定的。
2: 咋想？
1: 最疼。如果没有一种韧劲跟耐力的话，这行业我也就早就停止不做了，就是为了传承这行业嘛，哎，继承下来就是坚持。

0: 这个手艺想发展就得靠年轻人，但是对年轻人来讲呢，就是守得住寂寞，而且爱好这个产业，他就能够发展得好。
1: 一船明月过沧州，北运河从廊坊的香河县进入天津市，流经武清区、静海区，进入我省沧州市。沧州是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境内运河约占大运河总长的八分之一。大运河不仅哺育了世世代代的沧州人民，也创造了灿烂悠长的运河文化。沧州武术是其中的文化奇葩，在悲壮和豪俊的运河里沉淀出果敢、睿智、坚韧的武魂，历经千年，随运河流淌在沧州人的血脉中。
2: 沧州铁狮子，别名镇海吼，建于五代十国时期，至今有一千余年的历史。要说沧州的文化瑰宝到底有多少，像吴桥杂技、沧县舞狮、河间皮影戏这样的国家级非遗就有19项，省级非遗达到了124项，市级非遗更是多达400余项。
3: 由于水运便利，南来北往的人们在此交汇，让运河之畔武术之风盛行。
2: 作为国家级非遗，中国传统武术十大优秀拳种之一的八极拳更是享誉国内外。动作确实是简洁，但是非常的实用，暴烈刚猛。丁师傅，这八极拳果然是名不虚传，但是弟子自觉资质平平，能否是一个可造之才呢？
4: 武术上关键讲究未曾习以先习得，只要你勤学苦练，一定会有成功。上可以弘扬咱们民族精神，下可以强身健体。
5: 那你就进招吧，
2: 随便打，
5: 随便打，怎么打？
2: 得罪了，丁老师。啪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顾上不顾下，顾左顾不了右，我挨了好多下吧？这样。
5: 是你如果再不停止的话，我可能就把你铐出去了。八极拳主要是讲这个力达八方嘛，打八方极远之地，就是把八极拳的劲力打到八方极远。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八极拳讲究头肩肘手尾膝足胯八个部位，用八个部位去打人，把这个八个部位打人的功夫练到极致，也叫八极拳。
2: 怪不得就是在接招的时候就会顾此失彼。
5: 是。
2: 那还有什么显著的特点？
5: 八极拳讲究迎门三不顾，上去就打，见招打招。

0: 瞬间之内能打出三招。
1: 瞬间指多长时间？
0: 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1: 果然是，
2: 对对对，
1: 果然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0: 荣誉越多，觉得责任越重。我会坚持守望在大运河边，把我们沧州武术文化越来越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继续往南行进，进入衡水。衡水是境内的大运河，由南运河衡水段、渭运河固城段组成。其中衡水固城县是大运河流经县域最长的河段，这里不仅有号称天下第一湾的正口挑水坝，还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存。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曾在这里讲学，明代文学家马仲熙、抗日英雄节振国等众多豪杰名士的故乡就在故城。如今龙凤共面、武官寨运河架谷、张卫南运河船工号子等等非遗技艺名扬天下。下面我们就去故城的运河边欣赏气势磅礴的运河架谷。
4: 千年大运河纵贯衡水市固城县150华里，在运河大桥上传承上百年的运河架谷气势雄浑，鼓声震天。近百名打鼓者身着艳丽的服装，头戴精美发饰，编辑鼓边舞蹈，气势冲天，场面壮观。站在表演队伍最前面的是运河架谷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只见他盛装上阵，身着绚丽的表演服，头顶独特的雉鸡尾头冠，一个个动作如有雷霆之势，铿锵有力，鼓到之处响彻云霄。
5: 大家伙必须精气神儿，这三样都得要表现出来。没有这三样，这个鼓你是打不好。用心打鼓，敲到人的心里。
4: 鼓声雄壮有力威武，镲声响亮穿透力强，而锣发出的声音则低沉宽广。运河架谷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是深受运河两岸人民喜爱的民间艺术，
6: 给人一种特别喜庆特别喜悦的一种那种感觉，找不出来的一种喜悦。对，这种活动这种特别的这个人们愿意看。
4: 运河架谷又称武官寨运河架谷，起源于清朝末年的武官寨村，由村民李登玄首创，是一种纯打击乐合奏，由大鼓、小鼓、铙、镲和锣等乐器组成，节奏铿锵有力，鼓点丰富多变，声音威武高亢。
6: 100多年以来，就是说通过这个武官寨传承人的这个一代一代的丰富，到现在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外形吧。它这里头呢，它有一种律动的美感，给人形成一种气势宏伟的这么一种美感。
7: 那个张力比较大，其实打得很投入，这个动作也很这个开放，更奔放，所以说感觉就是特别好。
4: 2017年，运河架谷入选河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为了赋予运河架谷新活力，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没少下功夫。
5: 这是擎天玉柱这个动作，这是机上架，这是回头望月，这个动作也特别振奋人心，也特别潇洒。这是从传统这个节目，我经过我现在的创新，传统和现代相结合。
4: 李宝清说，过去运河架谷因运河而生，如今又因运河得到长足发展。
5: 从我记事，我爷爷吧传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从我12岁传给了我，哎，至今我有40多年了吧，敲着架谷。
8: 我们这个村紧靠运河，这个运河架谷都应运而生，土生土长的运河边人，所以想通过运河架谷把运河文化从这个运河架谷把它体现出来。
4: 如今从事运河架谷的已经有老中青少4代表演者， 其中有年近耄耋的老人，也有豆蔻年华的少女。
2: 得说喜欢，不喜欢就不来了，传下去。俺看不着了，他们也接着往下传。
9: 小时候总是看，然后就喜欢想敲，长大了就自己来练，就是感觉心里莫名其妙的涌出一股热流来，就感觉心里暖暖的。我想把这份中国的非遗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我想在这个运河边上把我们这运河架鼓越敲越好。
4: 一条运河，一个依河而建的县城，相偎相依走过千年。故城门脉自兖州之地出发，化身于碧波荡漾的清流。运河架鼓承接这数千载的风华，成为具有地标意义的文化符号。它用震天的鼓声表达着对运河、对家乡最为淳朴的热爱。
8: 下一步希望咱这运河架鼓走出河北，走进北京，走向世界。
10: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3: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史，出衡水向南，大运河流经邢台境内。大运河邢台段明清运河与隋唐故道并存，遗产资源多样，文化底蕴深厚。邢台市临溪县，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冀东南小城里，千年非遗技艺弹腿正以其独特的传统魅力续写着中国武侠文化的新生代传奇。
1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在河北邢台，这句围绕大运河的传唱经久不息。邢台市境内大运河自临溪县金冢镇流入，沿临溪、清河两县边界北去，是冀鲁两省的边境河流。运河穿行而过，运用了精彩绝伦的飞翼，而弹腿就是其中之一。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龙潭寺，它被誉为弹腿的发源之地。
12: 创派祖师啊，昆仑大师，他这个俗家姓名李崇进，他是这个唐某五代后周时期的后周的节度使，淮南道节度使，这个当时他镇守扬州，因为他不臣服于这个宋太祖赵匡胤，所以说呢，在这个赵匡胤将他打败之后啊，他这个顺着隋唐大运河就隐居到了当时的这个临清龙潭寺，演创出这个丝路腿法。为什么叫弹腿呢？因为我们当地这个地标啊，就是有一个黑龙潭，黑龙潭的中间啊有一座土山叫做龙潭山，龙潭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寺院叫做龙潭寺，
11: 都带弹是吗？
12: 都带弹，所以说昆仑大师就将这个丝路腿法命名为弹腿。赵匡胤呢，在这个长沙举行了一次这个全国大比武，当时据说比武用了3年时间打出来一个宋代十八家，宋代十八家之首就是第一名就是赵匡胤那个创的长拳叫太祖长拳，第二名呢就是我们这个龙潭寺的弹腿。长拳的发源地在黄河以南，我们弹腿的这个发源地在黄河以北，所以说这样是南拳北腿，手势两扇门，全拼腿打人，是吧？这个就是说的是弹腿。还有说弹腿四只手，神怕鬼见愁。我们本地呢还有说什么呀，喝了运河水都会踢弹腿。这个弹腿啊，就是说是什么呀，攻守并重，它是一步一拳，一步一腿，连环踢打，精招妙用，简单易学而且又实用的腿法。这个昆仑大师创了弹腿之后啊，这个弹腿又通过运河传向了全国的大江南北，使弹腿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了。
11: 位置啊是在临清县魏罗安小学。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啊，高年级的学生们啊从教室奔向操场，整齐列队，享受他们的课间操时间。看到了吗？练的是正儿八经的弹腿。给他们做指导的教练啊，正是弹腿的传承人和他的徒弟们。在2019年开始，弹腿进校园活动正式在临溪县全县推广。
13: 2021年，我们将弹腿作为校本课程，利用课间和课后延时服务时间进行弹腿练习。我们还印制了弹腿校本教材，并成立了弹腿社团，在进行弹腿练习的基础上，增加了器械练习。截止到目前，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呀，已经熟练掌握了七路弹腿，社团的孩子们还学会了一套枪法。
14: 我们用课余时间习练弹腿，在美好的校园生活中寻找武术的独特魅力，
15: 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一样，很潇洒，很帅气。
16: 我练弹腿，身体也是越来越强壮了。
17: 弹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着千年的历史，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在我们校园内的传承，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和年轻人能够了解和喜爱这项传统武术，同时也能够培养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力。
11: 我现在是来到了临溪县第四中学，弹腿社团大刀队的孩子们正在练习弹腿中的传统刀法飞龙刀。哎，在这里看的真的是英姿飒爽，气宇轩昂。那学校老师介绍啊，抗战时期第29路军大刀队的刀法就是借鉴了这套传统刀法。
7: 我觉得弹腿非常有趣，我练弹腿大约快一年了，弹腿让我了解了传统文化，也加强了我身体的素质。
18: 弹腿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开朗，这时候的学习变得更加优秀，精力更加的充沛。
19: 目前咱们全县一共有4万中小学生在练习弹腿，在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深入推进，弹腿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临溪县相继成立了弹腿协会和弹腿传承基地，免费教授弹腿技法，让弹腿发扬光大。
3: 运河见证了一座座城市因水而兴，一个个区域交流融合，一户户人家烟火升腾，同时也孕育了沿岸特有的传统技艺、戏曲、手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让我们承载着先人们的智慧，继续扬帆起航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石家庄 FM98.1、 保定 FM91.8、 邯郸 FM104.8、 邢台 FM92.8、 承德 FM107.6、 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我们漫游记不见不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0: 器评书机。
1: 正说到缺德的国丈出损招，怎么缺德国丈啊？这国丈啊，给这比丘国国王可就说了，说那唐僧啊，那可是个时事修行的好人呐、鸳鸯未泄，他的心肝比那1111个小男孩的心肝强胜万倍，一人抵千人心呐、所以陛下呀，您呐，赶紧的把城门紧闭，然后点齐兵将，把那金庭馆驿给他围了，把那个和尚直接的给抓来，然后你呢，当然以礼求其心呢，您得客客气气的向人家呀求人家那颗心，如果这个人呢，哎，他肯把心给你，你呀、让人呢慢慢的把人家的心呢给剖出来，然后玉葬其尸，你要好好的厚葬人家，还得给人家呀立庙享祭，哎，好好的呀把人家追封一个高僧，如果他不从，那陛下讲不了说不清了，为了您的身体健康，为了您的延年益寿，为了您的长生不老，你就与他一个五不善作，马上把这和尚捆起来，命人剖其心肝，嘿嘿，你想那时他还有何作为呢？啊，所以啊，要取他的心不是难事，陛下你不必忧烦呐。对对对，国丈所言极是啊。来啊，赶紧的把各门紧闭。这国王啊真是昏君，马上命令关闭城门，又派遣羽林卫大小官军赶紧给我围了馆驿，赶紧的拿住那个高僧。这一声令下呀，军队就开始行动了。孙悟空一听啊，得了，我师父又有难事了，嗡，他一阵翅膀飞回金庭馆驿，然后现了本相，来到唐僧近前，师父祸事了，祸事了，大祸临头了。怎么这样啊？孙悟空啊也是故意吓唬唐僧的。这唐僧、猪八戒、沙和尚刚刚领了玉斋，人家光禄寺啊那现成的东西啊，嘁哩夸啦嘁哩夸啦，一会儿功夫都做得了，已然给送了。唐僧刚刚拜谢完毕，刚刚把果子点心呢端到屋里，猪八戒刚把手洗干净，这么好吃的东西，刚张嘴要吃呢，突然这孙悟空喊了这么一嗓子，怎么回事？把唐僧吓得一哆嗦呀，那真唬得三尸神散，七窍烟生，倒在尘埃，浑身是汗，眼不定睛，口不能言呐，这马上啊要昏，哎呦！沙和尚赶紧的上前搀住，用手一按人中，师傅苏醒，师傅苏醒。唐僧这一口恶气才出来呀、嗨，猪八戒一看，我说猴哥呀，有什么祸事？你慢点说呀，看把师傅给吓的。孙悟空也不敢乐呀，哎呀，这祸事真是天大的祸事啊！哎呀，悟空啊，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哎，自师傅出朝，俺老孙过去观察那国丈，一看那国丈果然是个妖怪，然后这么回事，他们要过来呀、把你的心做药引子呢。啊！唐僧一听啊，连气都没了，眼睛又往上一翻，沙和尚赶紧继续按人中啊。猪八戒乐了，哼，哎呀，怎么样？哎，这行的呀，好慈悲呀， 哎，这就是多管闲事儿，救的好小儿，刮的好阴风，你把那孩子刮跑了呀，人家要你的心呢，这下子呀，闯出大祸来了。哎呀，唐僧战战兢兢爬起来，一把扯住孙悟空，贤徒啊，那此事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难道为师真的要把这颗心要掏给他吗？哎，师父啊，这一路之上多少妖精要吃你一块肉，咱都不给他，何况这么大一块肉呢？你好好的把心搁在肚子里头，不要往上跳。哎呀，我现在都已经跳到嗓子眼了，那你也给我咽下去。哎，那怎么办呢？哎，师父啊，若要好，大做小。唐僧没听明白，沙和尚也没听明白。大师兄，什么叫做大做小啊？哎，要是要全命啊，那就是大的变小的，小的变大的，师做徒，徒做师，方可保全呢。
2: 哎呀，唐僧一听啊，悟空啊，你要是能救得我命啊，我呀情愿与你做徒子徒孙，我拜你为师，拜你为师爷还不成吗？哎呀，师父，不是这回事儿，而是啊，我变成你替你去剜心呢。
1: 啊，你变成我，那我，你变成我呀。
2: 哦，就是徒变师，师变徒，你变我，是我变你。
1: 对对对，就是这么做，俺老孙替你呀，戏耍戏耍那个国丈，接着呀，把他给抓了。
2: 那你变我好变呢？你会变化呀，可我不会变化呀，那我怎么变呢？
1: 哎，你不会变化，俺老孙可以给你化化妆。事不宜迟，八戒，
3: 在，
1: 赶紧的活些泥来。活泥干嘛？让你活你就活，少啰嗦。活泥，活泥。猪八戒拎着钉耙到了院里头，砰腾砰腾爬了两楼土，一看没水呀，怎么活泥呀？
3: 我到外面取水去。不行，这外面呢，这当兵一会儿就过来了，我出去再回不来。干脆我撒泡尿吧。
1: 也没猪八戒这样的，撩起衣服就撒了一泡尿，活了一团骚泥呀，然后用着直多一兜。
3: 猴哥，来了，来了，还热乎着呢。
1: 哦，怎么还热乎着呢？
3: 刚活得的。
1: 孙悟空不知道啊，拿到手里，这一股的骚气呀。八戒可真有你的。
3: 猴哥，没水，你就凑合着用吧，这不是人家刚刚给咱来的饮料吗？为什么不用它呀？这饮料不还得喝吗？我呀，就方便，方便这就方便呗。
1: 赶紧赶紧，孙悟空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把这泥啪啪啪铺成一片，然后啪往自己脸上这么一呼，干嘛呢？给自己做个模。哎，抠模抠模的，就这么来的，然后往下这么一扒拉，就扒拉出一个猴像的泥脸儿。师父，你站起来别言语。
2: 哎，好。
1: 这唐僧啊，孙悟空说叫干嘛他就得干嘛，赶紧站起身来。孙悟空迎着唐僧，拿着这个模的脸往唐僧脸上啪，就把这泥皮面具给呼到唐僧脸上了，念动真言喊了一声变，唰吹了口仙气儿，再看到唐僧唰马上变成个孙悟空模样的了。然后孙悟空赶紧的把衣服脱了给唐僧，让唐僧把他的衣服脱了，孙悟空穿上，然后孙悟空一晃身形，八他变唐僧好变呢，立刻变成了唐僧的模样。哎，你们看看俺老孙变得像不像？那你想想，跟着唐僧在一起那多少年了，那
3: 唐僧的什么习惯，什么动作，小动作都明白。猪八戒、沙和尚一个人，我们都难辨呢。好好好，这下子可图辨师，师辨图，只有一样，俺老孙不会念紧箍咒啊。正高兴的，就听见外面的哐哐哐，呜，鼓锣齐鸣，时间不大，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脚步声音、铁甲撞碰声音不绝于耳。孙悟空一听就明白了，这肯定是羽林军已经把这馆驿给围困住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夸夸夸，战靴声响，就见一个锦衣官走到驿亭当中，高声问道：东土来的唐朝长老现在何处啊？哎呦，吓得一程啊，战战兢兢，扑通就跪下了。往后一指，就在下面的客房里。哦，带我去。里面请，里面请。就把这锦衣官带到了唐僧的房前呢。锦衣官往这一站，是高声喊道：啊，唐长老，我王有请，请唐长老即刻随下官入朝参驾。猪八戒一听，来了。猴哥，怎么着？现在开始你叫我师父。师父，怎么着？头前带路，护着师父我跟他们看看去。好嘞。沙师弟呀，左右搀着，平常孝敬师父都没这么孝敬过，谁让他是猴哥呢？这俩人呢，一左一右护视着这假唐僧就出了门了。孙悟空扮作的假唐僧出门施礼，阿弥陀佛，锦衣大人，陛下召唤贫僧有何贵干呢？这锦衣官上前一把给扯住了。长老啊，我与你进朝，你就知道了，跟我走吧。这么一带假唐僧，把假唐僧啊给扯出馆驿去了。猪八戒、沙和尚两个人袖手直乐呀。这下有好节目看了，指不定这猴子给他们闹成什么样的。可惜呀，咱还得保护师傅。这俩人往后面一看呢，就见唐僧那个假孙悟空瘫倒在那里，浑身颤抖。我说师傅啊，你呀，你真好没尿性啊。这唐僧一听，你这话怎么来的？可惜了，你那脸上我用尿活着你呀。我那些尿也没增加你一点尿性。你看看，你都扮成我猴哥模样了，还这么胆小啊。其他话没敢说，赶紧过来把唐僧啊给架起来。你得站起来，你看我那猴哥什么时候塌过架呀？永远顶天立地，虽然个子矮，那也是站得倍儿直啊。沙和尚说，大师兄什么时候站过倍儿直啊？他一站那没个人样啊。没人样是没人样，那腰杆倍儿直。他们呢还在斗起嘴来了。那再说假唐僧啊，被那锦衣官扯出馆驿啊，刷一下子，羽林军往上这么一围呀，就把假唐僧给围绕在当中。走，带着假唐僧啊，就来到朝门外呀，然后告诉黄门官，我等已经把唐僧请到此处，快快给我主禀告啊。是，这黄门官赶紧的进入朝堂，奏上昏君。哎呀，昏君一听啊，太好了，快快把那唐长老给我请来。这还大意请字呢，那孙悟空扮作的假唐僧是昂然而入啊，往朝堂这么一走，扑通扑通扑通，怎么文武百官呢都跪倒在地进行礼拜呀。为什么呢？这昏君已然嘱咐了，咱们呢得先礼后兵啊， 咱得先求圣僧，如果圣僧慈悲能够把心呢自己拿出来，哎，那更好，如果不慈悲那我们再动手。所以啊，你们一定啊要对人礼貌，那怎么礼貌啊？跪

0: 最近得个病啊，缠绵日久，不见现在所有的药饵都已齐备，就缺一味药引子呀。所以呀，请长老求些药引子。若是寡人病愈呀，一定与长老修建祠堂，四时奉祭，永为传国香火呀！你放心，我一定给你盖座塔，把你压塔底下啊！假唐僧一听像话吗？把我压塔底下，那我压塔底下死了，死和尚才在头上建塔呢。反正是你给了我药引子，你也活不了。我乃出家人，只身到你们比丘国。也没带什么东西，所以不知道陛下要贫僧给您何物做药引子呀？你带着呢，你带着呢，人人都有啊。不是别的，就是求啊，长老的心。假唐僧一听。求什么？求你的心，求我的心啊！难道说，圣僧不肯给吗？啊，圣僧啊，您要是现在给，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呀，又盖庙啊，又四时奉祭呀，以后一定实现。您要是真的不给，我可告诉你，你不给我就让人硬要了。这国丈在旁边一听，你把所有计划全说了，笨不笨呢？我心急呀，你给不给？啊，假唐僧啊，一听不瞒陛下说，贫僧啊心倒有几个，只不过不知道陛下要什么颜色的心啊。这昏君一听，哎呦，我这病得的是不是太重了？我是不是有点幻听啊？圣僧，您刚才说什么？您有几个心啊？哎呀，几个干嘛呀？贫僧乃多心的和尚啊，和尚还多心呢？这国丈光让寡人给你要心。可没告诉我要什么心的，喂，国丈，国丈，这昏君呢就开始问国丈了。你看，圣僧说他有好几颗心，问咱们要什么颜色的。哼，国丈在旁边坐着呢，好几颗心，嘿，人哪有好几颗心的呀？扒出来那就是那颗心的。啊，在这里给我打马虎眼呐！要哪颗心呐？就要你的黑心，你掏吧，掏出来，甭管什么心呢，我都要。我现在就说要你的黑心，怎么的？我扒出你和尚黑心，显得我道义上我立得住脚，我宰了一黑心和尚啊！杀恶济世扬善呐，谁也说不出话来。他自己还给自己找辙呢，啊！假唐僧一听啊，既然如此，快快取刀来，剖开贫僧的胸腹，我掏出心给你们看看。如果贫僧啊有黑心，那定当奉送；如果没黑心，那贫僧可就治不了陛下之病了。
1: 好好好好。国丈，你看，
0: 掏他的心！
1: 哎，好，来来来，快，取最快的刀来，
0: 早就准备好了。有那当家官取了一把牛耳短刀，谁来剖？哈，给贫僧吧，贫僧亲自剖心。
1: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和尚啊！自己敢挖自己的心呐！
0: 这当家官。就把牛耳尖刀递给了假唐僧了，就见。

0: 假唐僧接刀在手，歘，把袈裟这么一解，胸脯子就露出来了，然后用左手一摸胸脯子，右手拿着刀照着左胸，这一刀下去了，往下刺啦，这么一划着，就把膛给开开了，哗啦，那血往外一溅，哎呦我的妈呀，把文武百官吓得亡魂皆冒啊！再看这假唐僧，把刀子当啷这么一扔，然后双手各自抓住一片皮，往旁边使劲一扯，多血腥吧，多恐怖吧，就把自己啊整个的前胸给扒开了，这么一扒开，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不噜不噜噜噜，怎么呢，滚出一堆心来。你哪见过人有那么多心呢，这心滚到地上忽闪忽闪忽闪还都蹦呢。再看文官失色，武将身麻，那个昏君呢马上要倒气儿了。这国丈一看，这真是个多心的和尚。就见假唐僧啊一个一个的把这地上的心捡起来给大家看，你们看看这里头有没有黑心呢，啊，你看这是红心，这是白心，这是黄心，这是悭贪心，利名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妄高心，无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明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嘿，贫僧这里就没有一个黑心。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3: 谢谢。
2: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4: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5: 啊，是。
4: 请您系好安全带。去年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6: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1: 春耕，夏耘，
4: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4: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4: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4: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10: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先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主播华新风和您说一说归住歪风邪气，约出文明先锋，邯郸市临漳县坐实基层治理大文章。移风易俗我先行，一起走进沧州市盐山县，看看那里如何通过夸夸墙夸出好家风好民风。接下来首先进入移风易俗新风尚。
4: 移风易俗，新风尚。

高考临近，石家庄市启动2026年石志星石爱心助考暨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志愿服务行动，多家爱心组织积极响应，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筑起一道温暖护航线。100余辆爱心送考车已经准备就绪，凡有需要的考生家长均可联系爱心车辆送考。各团队还将在各考点周边安全区域内为考生提供物资发放以及爱心服务站点综合服务。近日，廊坊雷锋爱心车队举行2026年爱心送考启动仪式，100余辆爱心车辆整装集结，拉开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的序幕。为高质量完成本次送考任务，车辆提前周密部署，细化服务细节。全体爱心司机提前摸排考点周边路况，科学规划往返路线，预判高峰车流，共享实时交通信息。同时，对所有送考车辆逐一开展了全方位的车况检修、内饰清洁以及整车消杀工作，从车辆安全、乘车环境、出行效率等多方面做好准备。据介绍，廊坊雷锋爱心车队自2011年组建15年来，在坚持爱心送考的同时，常态化开展慰问孤寡老人、关爱伤残军人、帮扶困难群众等各类公益志愿服务，用持之以恒的善行传递社会正能量。近日，张家口市涿鹿县举办书香涿鹿家教同行家庭教育活动，旨在引导全县家庭养成阅读习惯，涵养良好家风。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亲子阅读方法、优良家风、家教传承等内容，讲述家庭育人故事，传递先进的家教理念。活动还向全县家庭发出每日亲子共读半小时倡议，号召广大家庭以阅读为纽带，重家教、传家风、树新风，营造全民阅读、家校共育的浓厚社会氛围。为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新型婚育文化，近日，廊坊市永清县组织开展倡导文明婚俗、弘扬时代新风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发放文明婚俗宣传材料，讲解简约婚礼、拒绝天价彩礼、文明宴请等核心内容，引导大家自觉摒弃大操大办、攀比浪费等不良风气。文明婚俗倡议书签字墙前，群众踊跃签名，主动承诺践行文明婚俗，用实际行动为文明婚俗代言。活动还专门设置了免费的婚检服务点，邀请医护人员为适龄青年提供免费婚检咨询、身体检查等服务。此次活动推动文明婚俗深入人心，营造了文明节俭、和谐向上的社会氛围。以上就是移风易俗新风尚的内容，稍后进入主播画新风。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主播画新风。

主播画新风，欢迎收听。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乡风文明移风易俗是关键。近年来，邯郸市临漳县坚持以刚性制度加柔性约束双轨治理模式为抓手，在全县429个行政村开展村规民约修订完善与移风易俗工作，从6个不得规定行为红线，到一村一策剔除陈规陋习，再到叶家人红娘工作室破解高价彩礼困局，临漳县通过村规民约这一基层民主自治的金钥匙，让文明新风浸润叶城大地。纲举目张，制度杠杆撬动观念大山。临漳县将移风易俗纳入全县重点民生实事，构建了县乡村三级联动推进机制，在充分调研评估的基础上，创新推动

0: 得借操办婚丧事敛财，城乡婚宴不得超过12桌120人，彩礼不得超过10万元，婚车不得超过10辆，丧事不得超过3天，丧事不得请唱戏班、歌舞团等。为确保六条硬杠杠落地见效，临漳县注重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全县56个部门党员干部公开签订承诺书，带头践行新风。重点村党支部书记更是直接兼任村级红白理事会理事长，借助村务公开栏、村民微信群等阵地，让制度在阳光下运行，真正实现了基层治理从软提倡向硬约束的飞跃。靶向施策，一村一策，力破陈规陋习。村规民约只有贴近了乡土实际，回应群众关切，才能从挂在墙上变为装在心里。临漳县杜绝千村一面，指导各村量体裁衣，实现精准治理。西阳高乡的实践是临漳县推行一村一策的缩影。在刘高阳村，针对延续多年的酬客宴攀比之风，村两委将取消这一环节写入新修订的村规民约之中，直接为主户平均节省了上万元开支。在杜成营村，不摆宴席，统一吃大锅菜，写进了村规。一碗热气腾腾的大锅菜不仅暖了邻里情，更绘出了勤俭节约好风气。而在王阳高村，村规民约中则多了翻盖新房主动让出1米巷的务实之策，不仅打通了村里的交通长梗阻，更是畅通了民心。从制止大操大办到邻里谦让，真正实现了一村一特点，村村有实效。正是这样的量体裁衣，让村规民约既有制度的硬度，又有人情的温度，成为了群众认可自觉遵守的乡土公约。潜移默化，精准服务，引领婚俗新风。移风易俗，既要靠制度的硬约束刹住歪风，也要靠服务的软引导浸润人心。临漳县在运用村规民约进行堵的同时，更是注重用温情去服务、去疏通。面对婚介乱收费的顽疾，以及单身青年择偶难的现状，临漳县组建了一支覆盖全县2300余人的叶家人公益红娘队伍，建立详实的婚缘台账，并且通过定期举办一见倾心等公益性的微交友活动，不仅为青年们提供了诚信的交友环境，更是在牵线搭桥中把抵制高价彩礼的文明新风吹进了适龄青年的心中。此外，通过创作文艺小品《天价彩礼要不得》，把移风易俗的土规矩编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这些沾泥土带露珠的村规民约，正通过充满烟火气的文明实践阵地，涵养出更加淳朴清朗的乡风民风。一份份务实的村规民约，规住了歪风邪气，约出了文明新风。如今的临漳乡村，红白事比排场少了，讲奉献多了，街头巷尾聊闲话少了，参与村里事务多了。通过将规范村规民约作为推动移风易俗的小切口，临漳县正一步步坐实基层治理的大文章，一幅村容整洁、乡风文明、邻里和睦、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画卷，正在邺城大地上徐徐铺展。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

俗故事会。移风易俗，我先行。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沧州市盐山县边务镇创新推出夸夸墙，组织村民召开互夸会，并以爱心商圈为载体，将积分制深度融入五星户、好婆婆、好儿媳等选树活动，通过树典型立标杆，有效地带动全镇群众向上向善，用真诚的互夸夸出好民风。来听记者的报道。在边务镇魏国庄村的夸夸墙前，几位村民正驻足阅读上面刚更新的本季度的上墙人员和事迹。镇宣传委员张文娟介绍，为了破解乡村治理中邻里关系疏远、文明新风引领不足等难题，边务镇探索了互夸会加夸夸墙加积分制的组合模式。盐山县边务镇宣传委员张文娟：
1: 我们觉得改变风气光靠约束不够，更要激发大家内心的善意和荣誉感。互夸会让大家面对面讲身边人的好，夸夸墙呢把好事亮出来，积分制则把文明行为量化可兑换，三者结合效果就凸显出来了。
0: 为实现积分制的有效运转和价值转化，边务镇精心打造了爱心商圈，他们挑选镇域内信誉好、口碑佳的商户加盟，涵盖理发店、日用百货超市、缴费点、餐馆等多个领域。这是积分兑换从单一的积分超市日用品扩展为一条街的食物兑换、服务兑换，并将兑换周期从按月、按季改为随时可兑，极大方便了群众。爱心商圈商户代表、边务镇魏国庄村某超市老板王慧斌：
2: 我是积分商圈的第一批爱心商户，现在村民直接拿着手机扫码就可以用积分直接买东西了，一分就是一块钱，清清楚楚。加入商圈后啊，客流量明显增加了，还能支持镇里的文明建设，是好事。从去年四月份镇上推广了积分兑换数字人民币以来，钱到账更快了，双方都方便了。
0: 积分如何获取？边务镇健全了积分体系，重点奖励孝老爱亲、睦邻友善、参与志愿服务等文明行为，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德有所得。各村定期组织道德评议会，村两委干部和评议会成员围坐一起，以拉家常的方式评议近期涌现的好人好事，并对村民参与的文明风尚行为进行现场赋分。边务镇魏国庄村村支部书记魏玉刚：
3: 比如上次评议，老张家媳妇常年照顾我堂婆婆，大伙儿都看眼了，一致同意给她加分。还有律师主动上门调解了邻居矛盾，也上了评议榜。这样的评议不仅当事人受到鼓舞，听到人跟着也受到教育，比单纯的说教管用多了。
0: 为深化道德实践，边务镇还推出了晒被子比孝心、准丈母娘座谈会、为老人过集体生日等接地气的文明实践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孝老爱亲、向上向善氛围。同时，常态化的先进典型选树活动，如五星户、好婆媳、星级党员评选，都将积分结果作为重要依据。边务镇李国庄村获评好儿媳代表杨华丽：
4: 真没有想到，平时做的那些个小事儿，像照顾老人、邻里帮忙，都能攒上积分，还能评上好儿媳，上墙表扬。开互夸会的同时，邻居们还都夸我，心里暖乎乎的，以后要做得更好。
0: 夸夸墙成为了边务镇传播正能量的重要阵地。墙上张贴着移风易俗、孝老爱亲、诚信友善的生动故事和互夸会上的暖心话语。每半年，镇里还会对积分排名前十的群众进行集中表彰，增强荣誉感，激发比学赶超的热情。边务镇李国庄村村民宁国亮：
5: 以前都是各忙各的，现在村里

0: 经常开会互相夸夸，墙上你也总能看到好人好事，谁家都有点困难，邻里们也互相帮助，愿意搭把手，风气呢确实不一样了，感觉人民更有人情味了。
1: 通过互夸会夸出理解，夸夸墙晒出榜样，积分制量化善行，边务镇的乡村治理焕发出新气象。截至目前，全镇已召开互夸会86次，评选好邻里101人，累计积分达8000余分，涵盖16个村。边务镇镇长严红英：
2: 夸夸墙和积分制是我们探索乡村善治的抓手，它让无形的乡风文明变得可感、可触、可量化、可对话，效果很明显，邻里纠纷少了，互帮互助多了，铺张浪费少了，孝老爱亲多了，陈规陋习少了，文明信奉多了，群众在参与中提升了获得感、幸福感，共同绘就了和美乡村的新画卷。
3: 今天的移风易俗故事会就到这儿了，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下次节目再会。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稍等。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4: 爸妈，我们回来啦。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山东巡查安院王守仁带人马来到济南，济南的大小官员呢、早就知道了，朝廷派人骑快马800里折报，送来了公文，说皇上派钦差来视察，这个大人呢、姓王，海外天子见官大一级，可以调兵遣将，有代理名词，御赐36根金头玉棍，日月龙凤杖，金牌一面，上方宝剑一口，有先斩后奏生杀大权。这一下把山东官员吓坏了，哎呀，这王安院权力太大了，到这干嘛？哦，视察灾情，不对，哎呀，我们可得小心点，素日名声不好的官员呢，还有与宁王勾结对朝廷不满的，吓得如坐针毡，头两天就把公馆给打好了。这些事儿呢，由济南知府去办，大家做好了迎接钦差的准备，所以今天天没亮，这官员就来到十里长亭，在那恭候，哪知道王守仁的人马到了之后，传出话来一律不见，这些官员都傻了，哎呀，钦差到我们这本地面不见我们，什么意思？是故意刁难呢，还是我们没送礼？可又不敢各自回衙门，只可尾随钦差大队的后边进城。这王守仁的大队人马一进城，浩浩荡荡，太威风了。前边是铜锣开道，有差人拿着鞭子，啪啪，行人闪开喽，啪啪，不一定是抽人吓唬人，打着响，紧跟着是对子马，接着是御林军打着五色彩旗，其中有一对杏黄色长条旗，周围红火焰，中间绣黑字，一面是奉旨巡查，另一面代天巡守，正中间一杆大旗，高有3丈，火葫芦金底儿，红缎子面，周围是黄火焰，中间呢是黑字，上绣山东巡查安院，中间斗大的王字，紧接着有一云军拿着36根金头银棍，前边呢有2台轿，一轿供着圣旨，另一轿供着金牌， 那圣旨金牌那么点搁轿抬着干嘛？哎，威风啊，这就指使啊，这玩意吓人呐、啊。接着是四个大高桌。

座四员将，这四个大个子那可真是难找难寻，都身高一丈，头一个伸手摸云渡天，怀抱上房宝剑，左边护驾的是杜亮，右边郝大猛，身后还跟着个大个子，谁呀？郝大勇啊。接着是八抬大轿，八个抬轿都是20多岁的棒小伙子，嘿，忽闪忽闪忽闪的走起来好看呢。轿帘聊着呢，里边坐着王守仁，头戴乌纱，身穿红缎子的蟒袍，面似银盆，重眉大目，鼻直口方，别看年纪不大，海下没胡须，一团的正气，不怒自威。身后接着是四位锦衣护卫，姓谁呀？牧师哥俩，焦大鹏加上长吉，长吉呢也跟着锦衣护卫穿一样的衣服，紧紧的保护着。左右还有焦芳、胡奎、康廷等人，最后边是几百名御林军，高举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明晃晃夺人耳目，冷森森，寒气逼人呢。最后边是济南府大小官员，有的骑马，有的坐轿，还有的呀，今天早上为了献殷勤，表着自己廉洁，是徒步走到十里长亭的。现在他可倒了霉了，从十里长亭走到城里，再穿街而过，多远呢？穿着朝靴，累得浑身是汗，乌纱也歪了，把这个蟒袍啊也都掖起来了，狼狈不堪。这个队伍最前边呢，是坏拐子郭云、郭启龙，手里拿着鞭子，干嘛呢？他负责保卫，他的眼睛啊，往两旁的房顶上、道路边四处搜索，怕有人行刺钦差。最后边也有，就是千夫长张环，大轿直奔十字街走来。在这两旁老百姓啊，有的躲在胡同里，有的呢站在两旁街道的廊檐下，好多的都趴在了树上、房坡上、站在墙头上，都来看热闹，没见过呀。哎呀，庄严肃穆，哪知就在这么功夫，突然打路旁大饭馆呢，蹭蹭就窜出一个人，这个人步也大，腿也快，很快就站在道路当中，嗷的一嗓子，好像晴天打个炸雷相仿，把这御林军官兵全吓一跳，连老百姓吓得也把眼睛瞪溜圆，心想这干嘛呀。哎，站住！队伍里的差官头领听着，你家杭二爷名媛告状来喽，请巡按大人给草民做主，我冤枉冤枉，冤沉海底，实在是冤枉啊。你说谁受得了啊？这一下把官兵吓坏，保护王守仁的呼啦就把轿给圈上了，干嘛呀？怕出意外呀。前面骑马的云江城也带出了，开道的已经走出挺远了，吓得哎怎么停了，又没回来了。最生气的谁呢？是郭云、郭启龙。郭启龙一个箭步蹭就过来，抬头看了看，一看这个人30上下岁，中等身材，衣冠不整，头上没戴帽子，蓬头垢面，身上是蓝布长衣服，补丁落补丁，上面还净油，往肩那一站，两手叉腰，嚯，舔胸叠肚，瞪圆眼睛，哎呦，这架可不小。郭启龙这个气呀，心想，嘿，怪不得皇上叫王守仁到山东巡查呀，这个地面不平静，逢山有贼，遇水藏寇，大天白日赶劫道，嘿，喊冤都特殊。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开眼呢？这什么时候过队伍的时候，你喊什么冤？你竟敢拦这么大队伍喊冤？你不懂不问问吗？喊冤人还自称二爷，这哪是喊冤呢？是捣乱来了。

0: 他来到了气地，用鞭梢一指，高声断喝：“都，这一大汉，你赶快闪开！啊，喊什么冤？喊冤等我家大人到了公馆，明后天写出放告牌，你随便喊冤。这阵你看，这多少人呢？好几千人，你误了我家大人进城，该当何罪？这块不接状纸，走走走走走。”韩启龙满以为这两句话能把那个人撵走，哪知那位不但不走，倒把眼珠子瞪得更圆了。
1: 干嘛？干嘛？干嘛？你是干嘛的？
0: 你，哎呀，你看你穿身衣服吧，你看那个吧，嘿嘿，这比我大腿高不多少。你不就是个小小的随从吗？你说了不算，你不接状纸啊？快快快，你走走走，叫你们大人出来啊！告诉他，叫他出来接状纸。要是不接状纸，我就不让路，你们就别走了。你想他这么说话，那郭云、郭启龙得怎么合计呢？特别是郭云、郭启龙个子矮呀，嘿，还说我没有他大腿高，我跟你比呀，呀呵，你比我还横呢，小子，甭问，这准是城里的刁民无赖刺头，我呀教训教训你，你闪开不？你敢再挡道，我可要打你了啊！嗨，手指把鞭子举起来了，他想吓唬吓唬，哪知那个人呢不怕，他一拍胸脯，
1: 干嘛？
0: 举鞭子干嘛？你敢打吗？你来两下，你敢打二爷？济南府谁不知道我是韩二爷？这一报爷，郭云生气了。你是爷啊、哦？我是孙子呀！好小子，我打你个爷！你看刚才那个人呐，哎呀，瞪着眼睛，舔着胸脯，把这个胸脯拍得啪啪直响，两边的下去，扑通就摔倒了。哎呀，别打呀，别打呀！郭云更生气了。哦，你刚才是吓唬我呢，不禁揍啊，感觉人都怕揍啊，嘿，人家几下子，这回啊，这个人受不了了，鞋也掉了，嘴里还喊呐，冤枉，冤枉，我冤枉，你打死我，我也告，一会儿我连你一块儿告，冤枉啊！郭云说什么？连我一块儿告？好，我先打你一顿，完了你再告我。你说这一折腾，队伍还能动吗？前队一停，后队扎住，可是抬轿的轿夫倒霉了。为什么？大人要不说落轿，你不能够把轿杆放下，是可原地踏步。嘿，嘿，嘿，你说累不累？光踏步不前进，可把焦芳等人急坏，道路两旁有这么多看热闹，里边都是老百姓吗？有没有赃官无力的眼线？有没有反王朱宸濠的贼人？万一要有突然行刺怎么办呢？本来穿街而过就危险呢，快都散开，保护大人，把大人叫铃撂下。王守仁说：“来人呐！”李环赶紧过来：“大人，什么事？前边为什么队伍不动了？看一看。”哎，好，这李环噔噔噔噔噔跑到了最前边，到了一看，嗨，二哥，哎，你干嘛？这怎么的了？大人问了，怎么队伍不往前进了？哎呀，可把我累死了。我老三呢？不怪我，我这人是好脾气，真把我惹发了。看，你看这小子没有，穿的跟那要饭花子一样，瞪亮眼跟我们报二爷，他喊冤。我轰他走不走，吓唬他不怕，我就给他两下子。哦，李环听了也生气，心想这什么时候，我们都急得了不得，喊什么冤？他来到了切近，哎，起来起来，这个大汉，你喊什么冤？你状告谁？说。这个人有点被打懵了，也吓傻了，这个说话也乱套了。我妈叫我替他喊冤，我妈叫我喊冤，不然我不来。你们打我，我状告我兄弟。
2: 你兄弟是谁？
0: 他这个叫李廷柱。
2: 嗯，
0: 两人一愣，因为他们俩知道李廷柱曾经在朝里当过兵部侍郎，今年50多了，告状的人30岁上下，
3: 怎么老的是弟，小的是兄呢？啊，什么？李廷柱是你兄弟？啊，不不不不不不，他不是我兄弟，他这个我兄弟，姓王，王守仁。
2: 啊，郭云一听气儿更大了，你告谁？
3: 你要告我家大人？
2: 你姓什么？
3: 我姓韩呐，我韩龙，韩二爷，我姓韩，我兄弟，对对对，姓王，我告。
2: 哎呀，郭云一想，这分明是个疯子。
3: 是啊。兄弟姓王，还闹个王守仁，他姓韩，我揍死你！
2: 他把鞭子又举起来了。李欢说：“别打，这里边兴有事
3: 儿。”哎，那个大汉，你说清楚，别害怕，我们不打你。
1: 刚才你说你妈叫你告状，你妈在哪儿呢？
3: 为啥告状？告你兄弟什么？
2: 哎，
1: 韩龙也愣了。
0: 嗯，不是告我兄弟。
3: 对对对，李廷柱。哦，是我娘要告李廷柱。
2: 一说李廷柱啊，两旁道路人听见都吓一跳，都交头接耳，什么什么告李老爷。
3: 哎呦，李老爷是当地的首富啊，嘿，这人穷疯了。
2: 郭云也害怕，想着怎么事儿。哎哎哎，你说清楚，你认识李廷柱吗？
3: 我妈认识。他用鞭子打我，我打懵了。
2: 过去告状打官司讲究酒壮不离原词，可是这个韩龙一会儿告这个一会儿告那个，你到底告谁呀？
3: 那么我告谁呢？
1: 这位啊，站呢一个劲儿摸脖子。
3: 哦，怪我变词儿了。那好，我还说前边了，错呀，就打错上来吧。他吭哧半天说，我告我兄弟不孝。
1: 他怎么不孝了？
3: 他不养他妈，他自己走了，
1: 上哪儿去了？
3: 有必有方，不知上哪儿去了。
1: 你说你的什么话？
3: 不知上哪儿去，你告什么呢？
1: 你可真气死我了！你是玩我们哥们呢？什么韩二爷又告李廷柱，又告王守仁，这阵你又姓韩了，又出了个姓王的，我明白，你是无理取闹。
3: 你是硬脚啊，来把他给我绑上，压在队伍后边，等大人到了下榻之处再发落。
2: 吃衙役呼啦就过来，来四个人，啪，绳子一搭，妈肩头拢二背，拿就给勒上了，然后往上一提就给架走了。刚往旁边一架，就听酒楼那个门口有人高喊了一声：“差官慢走，把我儿留下。”接着腾腾腾腾跑出一位老夫人，就看着老太太很快就来到了道路的中间。嘿，就是韩龙站那个地方挡住道路，队伍过不去。郭云一看这个老太太有50上下岁，别看岁数不算大，两鬓花白，面目憔悴，身上的衣服一看呢是好衣裳，是绫罗绸缎，都是起浪子的，可是现在

0: 国法，狗仗人势，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皮鞭抽打告状之人。像你这样帮古吃食，作威作福，欺辱良民，难道你家大人教你这么做的吗？快将五儿放开，如其不然，老身要见你家大人评理，状告你这狗屎奴才，让大人杀你这欺压百姓的恶棍。
1: 啊啊！郭云李环被老太太骂都愣在那儿了。哟，是谁呀？两人半天的合计过来呀。哎呦，这济南可了不得呀，竟是奇人奇事啊。娘俩告状一对疯，说话竟讲大的扔。那个自报韩二爷，这个把我损的是一文不值啊。嘿嘿嘿。哎呀，也对，人说对呀，我是个小小的随从，可不是吗？我可得见识见识他比我官大多少。哎，老太太，告状之人是你儿子吗？老太太微微点头，不错，正是老身之子，他替老身前来鸣冤。
0: 哦，哎呀，我长这么大还头次看见你们这样告状的呢。你儿子报二爷，你报老身，莫非你身上有什么功名不成？
1: 老太太，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
0: 有什么冤枉？你先跟我这小小的随从说，
1: 说清楚了，我高兴了，
0: 给你回禀；不高兴，
1: 对不起，
0: 我不管。

0: 边问的吗？嗯，还敢直呼我老太太，你该的怎么当的？啊，连礼貌都不懂，真是岂有此理！
1: 那郭约说，我还岂有此外呢？
0: 不过郭云眼珠子滴溜乱转，心想不好，这里有事儿。郭云多机敏啊，那是机灵鬼透两背，小金豆子不吃亏，八根眼睛毛都能嘟嘟当哨吹呀。
1: 老太太啊，您别生气。
0: 哎，不不不，老人家啊，这事儿不怪我们。你儿子告状的时候前言不搭后语，问他告谁他都说不清，这能怪我们吗？
1: 哦，
0: 有这等之事？李环说，这事儿我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他说他告诉他兄弟叫王守仁，可是他姓韩，你说也不知道他们兄弟之间有何纠纷。
1: 哦，原来如此。老夫人打个愣神，点点头。哎呀，
0: 心想韩龙啊，孩子，你是让人一顿鞭子给打懵了，你告的什么王守仁呢？
1: 我那儿子守仁早都死了，你还告什么？
0: 我不让你告的李廷柱吗？韩龙妈，
1: 哎呀，你怎么胡说呢？
0: 妈，他们打的把我打糊涂了。我也说不清该告谁了，你叫我这词儿我都忘了。哎，退下。哎，
1: 二位差官，刚才我儿说错了，老身是让他状告。当初在朝里为官，官拜兵部侍郎，现在是此地的守护李廷柱，他陷害了我的儿子王守仁。
0: 就这句话，那郭启龙吓得噌的一蹦。哟，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姥姥，我太姥喽，这种鞭子我打到茶口上了。哎呀，我要吃亏。不但他，就在不远斜堆个的廊檐下惊动四个贼。谁呀？正是李廷柱的四个杂种。这是亲哥四个，老大叫薛长，外号白面狼，老二薛命，外号黄尾蝎，老三薛百黑头鹰，老四薛碎，人送外号紫背蜈蚣。这四个人都是绿林飞贼，高来高去，武艺高强，今天奉了李廷柱之命，特意来杀王守仁。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

0: 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

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基督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
11: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9: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5: 有我，
9: 有我，
16: 有我们。
17: 好的产品叫名牌，
18: 好的大夫叫名医，
17: 好的健康节目叫
18: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7: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2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9: 中医的中药辩证，
20: 要保证4种药，
2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7: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8: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集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和大家来讲解高温环境下警惕中暑后导致的热射病等相关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为大家来讲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治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一段时间呢，省内多地持续高温，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户外工作者还是中老年朋友外出遛弯，咱们都要警惕高温中暑的情况。可别觉得这个中暑是件小事儿，如果不及时处理，往往会酿成大祸。那么关于夏季防暑有什么注意事项呢？下面来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何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关于咱们这个夏季防暑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吗？
2: 确实是，所以说呢，每年其实都有中暑的人群会送到医院来，就是提醒大家，一个是户外工作者啊，一定要就是说可以就是特别高温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尽量的不要在室外的工作，但是如果要是必须工作呢，如果出现一些中暑的症状，就要及时的处理，比如说头晕呀、恶心呀、头疼呀。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呕吐啊，或者浑身乏力啊，这些症状是一些早期的。那么往年都会碰到一些户外工作的突然出现意识不清，那么就是刚才您说的热射病，它其实是有生命危险的，会引起多脏器的一个衰竭。那么对于不是必须户外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正午的时候呢，就是高温的这个时段，尽量的不要外出，或者是呢在有阴凉的这些地方。另外呢，从这个饮食上边、食品上边，多喝水呀，有一些清淡的这些食物呀，都是要注意的。另外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就像即便是你不外出，因为他们这些人群呢，就是一个是比较忌惮这个开空调，大家有时候也不愿意那个开风扇。另外呢，就是在家里有时候尤其赶上做饭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之前也碰到过在家里做着饭突然这个意识不清楚的啊，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个是开窗通风，及时的降温啊，家里有老人的，另外尤其在一些顶楼上住的这种通风条件不好的屋里温度比较高的啊，还要关心一些家里的这些老人。另外呢，也普及一下这些健康知识，有些老年人他夏天就是他特别怕冷怕风啊，所以说穿的也不是特别凉快，都需要注意一下。
0: 确实有的时候过度的节省，有的时候会对自己的身体确实造成一些伤害哈。
2: 对。
0: 好嘞，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再见。
0: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我们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 为大家来讲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治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据统计啊，我国大约有15%的成年人正在经历腰痛的困扰，而传统手术的创伤风险常常让人望而却步。随着医学的进步，现在通过一根细针就可以完成椎间孔径的技术、射频消融等等微创手段，不仅恢复快、伤口小，更能够精准解决疼痛的根源。那么现在的微创技术都有哪些？都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治疗。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曹瑞你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啊，可能是很多朋友，尤其是这个年龄稍微长一点的朋友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确实是影响很大。那关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咱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知道这个疼痛之外，它主要都是什么样的这个症状啊？
1: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腰椎间盘突出症吧，是一个临床常见的疾病，它主要原因呢还是说椎间盘突变挫折损伤引起的，主要还是突出的椎核呢刺激了或压迫了个神经根或者是马尾神经，引起这些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呢还是腰痛和一个下身的放着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坐骨神经痛。早期呢首先是腰痛，活动以后呢加重，休息又可以缓解，如果下身环破裂了以后呢，在这压迫了神经根，就会产生下肢的放着痛，它像放电一样，从这个腰部、臀部、大腿后外侧，一直到小腿的外侧或者足背或者足底，这种放射痛跟过电似的啊。如果是突出物较大，或者是病时比较长的，压迫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产生下肢这种麻木感或者无力感啊。如果再突出物很大，压迫了中央的马尾神经呢，就会产生这种单向带功能障碍，这些问题。这个诊断呢，我想主要还是通过这个医生的问诊查体，以及我们做一些 CT 或核磁片的诊断。但是大家也可能有误区，比方说查体发现了椎间盘突出了，但是没有症状，我们今天呢说的是椎间盘突出症，但是如果单纯的突出没有症状，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比如说说是你现在没有这个突出这个症状，但是一查体有症状突出啊，跟我们说的突出症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分这个突出和突出症还是有区别的。
0: 突出它以后有可能会有突出症的出现哈。
1: 会有可能啊，就是说它有突出，以后发展为突出症的可能性可能比正常人群要大一点啊。
0: 一般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咱们现在椎间盘突出啊？
1: 刚才主要说还是这个椎间盘突变，像这人呢、从比如说从18岁以后，这个椎间盘就开始逐渐突变。再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常见说那个外伤性的，比如说突然扭一下子会受一个外伤，造成一个这个损伤性的椎间盘突出，这是两种常见的原因，一个是突变，一个是椎间盘的损伤。
0: 确实。那现在咱们目前这个治疗方法都有什么样的呀？
1: 椎间盘突出症治疗方法呢，一般是我们根据像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症状类型呢，选择这个个体化选择。一般呢，我们它是遵循一个阶梯治疗的原则，比如说，就是说从保守到手术，最保守的方法，一般就是说早期，比较轻的时候卧床休息啦，口服一些药物或者做一些牵引理疗。如果这些方法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创介入的治疗，比如说像神经组织治疗，所以在中旁啦，或打一些这个咱们的糖皮质激素，也就是人们说的那些那个封闭疗法，但是还不太一样啊。再就是我们疼痛科常用那些像经皮激光啦、射频热凝、还有低温等离子消融术、臭氧消融术、胶原酶溶解术，或者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这种脊柱内径向椎间盘摘除术，当然还有一种实在这些方法都不可以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传统医院中开刀手术或者开放手术， 就是说下钉子、下板子，做一个固定，把锯盒摘出来以后，或者放一个人工椎间盘进去。这是一个阶梯治疗，从保守治疗方这些方法。
0: 嗯，也是根据他这个病情不一样，然后我们来选择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哈。
1: 对对对。
0: 嗯，那一般情况下，比方说我们经过查体以后，咱们医生会根据他的具体的什么样的症状，咱们怎么来给他去推荐该选择的适合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1: 确实是，你看说最期的保守治疗，你看适合于什么样的？比如说症状比较轻的，或首先第一次发作的那种，他这是第一次发作，当然有些人是反复发作的，或者这种保守治疗就有时候不太适合了。那保守治疗适合这些初次发作或者症状就轻的，那首先是多休息、少活动。那卧床休息呢，1到2周，有时候我们选择那种比较硬的这个或者中等硬度这些床垫啊，减少这些腰椎的负重，避免这个长期坐着这些一些这个。再就是做一些理疗，像这个腰椎牵引啦、贴敷疗法啦。就算腰椎牵引，它在早期可能是一个轻度的突出，你稍微一牵引呢，椎间盘可能有部分回缩。再就是可以做一些理疗的，像抽短波啦、红外线照射等等。
0: 这个像轻度的，我们通过比方说针灸啊、按摩什么的，可以解决吗？
1: 这些都有一定的好处。我建议是根据病人的疗效，来做进一步治疗。这些的方面不是主流，但它也确实有一定效果，作为一些辅助治疗措施。再就是呢，比如说我们吃一些镇痛药物，有些时候说吃镇痛药物单纯镇痛不好，实际上比如说像我们吃一些普洛芬啦。或者是些双氯酚酸钠这些，它是通过消炎来镇痛的，它并不是单纯镇痛的，它也有消炎作用。所以说呢，吃一些药物也是必须的啊。
0: 确实，这是轻度的。您刚才已经提到了，像中度啊、重度等等，咱们就得需要通过一些，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微创的这样的方法，包括如果确实到了这个重度，如果解决不了的，还得开大刀，得通过这个手术的这个方法。确实，咱们咱们医院现在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的这个微创的这个治疗应该是走到了前列。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微创的这些技术，能不能给我们来就是简单的先大概介绍一下，都这些技术都是有什么样的区别，都应该适合于什么样的这些患者呢？
1: 就是说刚才这些像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像我们科就是采用这些微创介入的方法。微创介入的方法呢，也是我们科的一个核心技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科治疗微腰椎间突出症吧，不主要是靠药物，也不是靠理疗，我们科也不开刀啊，我们就做这些微创介入治疗。现在包括这些技术呢，我们主要像刚才提到的那些神经组织技术，射频消融术，等离子消融术、臭氧消融术、胶原酶消融术，还有我们在河北省也是开展比较早的这种脊柱内镜下椎间盘摘除术，我们一会儿也称为叫椎间孔径技术。我就简要介绍介绍这几种方法，确实可能大家不太了解这几种方法。
0: 对对对，确实。
1: 神经组织治疗，我提到刚才说，有人说你肯定也知道有个词儿叫封闭治疗，实际上我们做的这些神经组织治疗跟那个封闭治疗还是不一样的。但是主要呢还是说在这个神经根周围或者是硬膜外腔或者滴管注射一些局麻药和缓释激素。因为确实有点激素呢，人们有的时候说我不用激素，实际上这个激素在早期没有急症的情况下，用一些缓释激素还是能够缓解这些炎症和疼痛的。对于这些突出物比较小，早期病史比较短的这些病人呢，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操作简单，风险小啊，只是来做一个穿刺，打一点药，如果有时候立竿见影，甚至第二天就能上班啊，确实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进行组织治疗啊，这是在不用什么。器械只用一个针管打一些药物就能做一些治疗，但是也是有一定风险啊。
0: 这个神经组织也是针对于早期的患者是吗？
1: 对，早期的症状比较轻的，或者是这个突出比较小的啊，这些效果是非常好的。再一项技术我就说做一个那个射频消融，射频消融啊也是用一根针啊，它就是用一个高频电流使这个髓核组织呢就突出吧，一个收缩一个凝固啊，减轻压迫啊，这种使用于那种也是突出比较小，说这叫包容性突出，就是那个纤维环吧还没有完全断裂或者断裂的比较少的情况下，它这个效果比较好，因为射频消融这个针呢它比较细啊，只是目前来说针最细的也是创伤最小的一种这个微创消融术。
0: 这个针也是会就是伸到咱们的这个病灶的这个部位，然后来消融。
1: 它一般收缩在这个盘内或者是突出的髓核这个部分，在神经根和这个髓核旁边啊，是做了一个使这个髓核的部分消融。是它这个髓核啊，只要部分一消融一回缩之后呢，虽然说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突出，但是它是这个髓核啊，一部分一回缩，在髓核和这个神经根之间呢，它有一定距离，不压迫神经了啊，疼痛就可以立马消除，是这个道理。它但是不说髓核完全回去了，或完全消失了，它不是的。
0: 那这个是针对于什么样的患者呀？
1: 这就是说对于这些比较包容性突出或者早期的比较突出比较小的这种
0: 这个手术的时间长吗？
1: 这些一般的二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0: 这个还是很快的。这是这个射频消融。
1: 对，还有几种方法，比如说我们还用一个臭氧注射术，臭氧也就是说咱们那个 O3，跟大家也都知道，咱们不是大气层有个臭氧。

0: 氧层嘛，
1: 嗯，
0: 因为这个臭氧它有一个强健的氧化作用，它有消炎镇痛作用。我们也是在这个神经根周围或者髓核内打这些臭氧，用40%-50%浓度的一个臭氧，起到一个严格的这个消除水肿，减轻疼痛作用。我们用臭氧注射也做了不少，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这是一种方法。
1: 嗯，但是臭氧注射这个只是起到了镇痛的作用吗？它能消肿吗？
0: 它能消肿，它这个臭氧对这个髓核内的胶原蛋白，能起到一个氧化作用。
1: 这个也是通过针去打进去吗？
0: 对，这也是通过一个臭氧注射针，打到这个盘内，或者是打到这个突出物周围，没有问题的。
1: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啊。
0: 对对对，再就是我们也做了有100多例这个胶原酶化学溶解术，胶原酶，你应该听说过这种胶原酶溶解技术，就是也是这胶原酶它本身是一种酶，但是它具有溶解这个胶原蛋白那一种能力，它把这个髓核溶解以后呢，可以化为二氧化水，这是我们，但近几年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少了，但是有些医院还在做，确实这种方法呢，它就是说使胶原盘溶解，然后吸收解除对神经根的压迫，也能达到一个就手术摘出椎间盘一个同样的效果，用量率呢也可能达到90%以上，也是治疗椎间盘突出症正常用的一种切除治疗方法啊。但最近我们医院因为药呢就最近比较少了，但现在有些医院还在用，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胶原酶溶解术。
1: 那还有一种是这个椎间孔径的这个方法是吗？
0: 对，椎间孔径技术确实，我们医院是从12年就开始有了，在和平来说也是开展最早的几家医院之一，你像胸腔镜、腹腔镜，看大家了解的比较多了，是吧？你像现在做一个阑尾炎了，做一个胆囊切除了，现在人们基本上不会再做开腹了，是吧？手术了。
1: 对。
0: 椎间孔技术呢，它这个优势就更大，因为它涉及到脊柱，不光是切口大小的问题，另外主要还是说这个对骨头影响的非常小，它是从这个椎间孔，也就是天然的这种人体这个孔道，进入这个椎管内，在直视精确下把这个突出髓核把它解除掉，直接解除神经压迫。这个呢，与前面几项技术相比，也就是说把那个这个椎髓核能够彻底解除神经压迫，能够完全解除压迫，不像刚才那几种技术是一个部分解除。
1: 那这个椎间孔它是一般从什么部位进去啊？
0: 就从上下椎间盘中间那个椎间孔那个间隙进入啊。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从椎间盘间隙了，当然我们做的99%我们通过就椎间孔这个进入，这个技术呢所以创伤就更小啊。这确实有几大优势，我给你说说几有几大优势啊。也是微创性，创伤呢非常小，这个口啊也就是7-8毫米就够了啊。所以说呢，对骨性结构呢创伤就非常小，术中呢才久不出血，再一个就是恢复快，做完了一般当天我们就让患者可以下地行走，一般2-3天就出院了啊。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就是说刚刚说了直视下操作，我们是看着神经操作的啊，这个神经呢我们可以放大30倍-50倍所以说呢损伤神经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安全性也非常高的啊。再一个就是说适应症确实非常广，现在绝大多数的椎间盘突出完全都不可以不用开刀了，就可以用这个椎间孔径就能解决了，包括这些突出啦、脱垂、上翘、游离性都可以的啊。主要的它的优势还是说不破坏骨质、不破坏椎板啊，保持脊柱稳定性。所以在以前，这个没这项技术之前，在年轻20-30岁的小伙子脊柱都非常稳，也得开刀把这个椎板骨头分，这个稳定的破坏了，确实也非常心疼。现在有这项技术了，确实就非常好了。
1: 对，是一个科技的一个发展。咱们这个椎间孔径其实我们理解起来就是跟其他的微创的手术类似，它应该会有操作臂伸进去，然后还有这个观看的这个观看窗，是又能看又能操作，是吧？
0: 就是跟咱们现在那个腹腔镜一样，用一个镜子下到之后呢，看到神经根，看到突出物，然后直接把突出物取出来，然后把小块一摸就可以了。我们是看的是显示器，但是显示器能精确的看到这个，虽然我们不直接，不是直接看镜子的，不是。
1: 这个手术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啊？
0: 这个手术 快了三四十分钟，一般的就是稍微复杂点，一个多小时也就完成够了，就
1: 这相比
0: 非常快的，
1: 对，相比于之前那种开大刀的方式，已经缩短了很多了吧？
0: 对，原来开刀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肌肉打开，需要把这个骨头咬开，创伤大，时间长，确实出血多，风险远远高于这些椎间孔径这些手术。
1: 那咱们做这个椎间孔径的时候，咱们这个麻药是怎么样的呀？
0: 现在我们都是在局麻下操作，就是在皮下打点麻药，用一点利多卡因，一直到关节突那儿打点麻药就可以了，完全不用这个全身麻醉。患者是术中是清醒的啊，比如说我们要看到神经根了，如果一碰到神经根，患者会告诉我，哎，我哪儿疼了，我就会避免损伤神经，都是局麻操作。
1: 确实。那咱们这个椎间孔径，您刚才提到了它的这个适应症其实很广泛，它是会适应大部分的人群是吗？
0: 绝大多数人群，现在除非那种什么情况下，我们还是在要求患者开刀，比如说有马尾神经症状的，有多阶段突出的，包括那种严重钙化的，或者有二度以上滑脱的这种病人，我还是建议他们去开刀，大家要不要必须开刀，有些必须开刀的时候呢还是要开刀的啊。微创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现在也有这种椎间孔径下的那种融合，确实现在技术也在发展啊，但是有些病人还是必须开刀的啊，我们不避讳。
1: 对，确实应该是遵医嘱，让咱们医生专业的医生来看看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合理的。那其实广大听众他还有一个一些问题啊，就比方说在做这个椎间孔径或者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手术过程当中，我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我就必须要采取这个微创的这个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或者因为有的你像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腰疼了好多年了，他会觉得呀，我这个问题不大吧，或者说不想上医院，我想忍一忍，这个一般有什么临界点就必须得让他去做了呢？
0: 这个里头我们就要根据他这些症状和他这个影像学检查来说，一般来说比如说他症状比较轻，影像学上突出也比较小，这样呢一定是不适合做这些微创手术的，比如说我们就说采取保守治疗就可以了。如果是症状比较重，如果突出也比较小，我们就采用这些微创技术就可以了啊。像这个突出也比较大，或者是这个这症状也非常重，这样的用其他的刚才说那种部分消肿的方法解决不了，我们就需要这些椎间孔径技术或者是开刀的方法。我们主要还是根据这些患者的临床表现，如果病人刚才说了症状非常轻或者没有症状，你突出比较大，我们也是不处理的。但是如果这症状非常重再加上突出不大，这些呢就需要我们做微创手术了。
1: 确实也是要提醒我们收机前的广大的这个患者朋友，或者说准患者朋友们，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也不要忍着，就不要讳疾忌医，抓紧时间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和治疗，让咱们的这个身体快速的恢复到我们的正常范围当中。那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微创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微创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了。其实它不光是在手术期间，其实在手术后的这个恢复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这相较于我们之前就是做这种传统开刀手术，它的这个恢复时间您刚才提到了可能两三天就已经能够下床回家，或者它已经有了一些相对的这个恢复，是这样理解是吗？
0: 是因为微创治疗后这个恢复时间确实虽然也需要一段修复时间，但是这个恢复时间远远快于这种开刀手术，比如说下了钉子内固定的那种恢复时间。一般的像我们做神经组织治疗之后，我说了有时候症状缓解的很好的话，第二天就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但是做了射频消融或等离子消融或这个臭氧消融以后呢，一般的术后一到两周呢也是可以恢复工作的。再就是胶原酶溶解术，胶原酶这种溶解术这个恢复时间呢，要就是比较长的啊，比上面三种技术，一般的要一个月之后，因为它是胶原酶，作用时间也比较长的，根据这个恢复情况呢，一般的也到一到两个月也可以上班，现在说了椎间孔径技术，这个恢复时间要更长一点，因为总归来说，它比上面三种技术。这个创伤还是要大一点，因为它这个对纤维环这个韧带还是有一定创伤的，这边外的口比较小，但里面还是需要恢复。一般的说第一个月我们尽量卧床休息，两到三个月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轻的活动，在三个月之后我们建议再从事这些体力活动。
1: 确实。那咱们通过这个微创治疗以后，这个疾病的这个治愈率、复发率如何呢？
0: 这些你看都是微创的方法，这些

0: 低率呢，总体来说它是可以的啊。但是它这种治愈率，它因为是微创的嘛，它这个但是除了这个住院口径之外，前面的这个说那些微创消融术，像等离子射频或者是胶原酶，这治愈率，但这个就是虽然这个比不上开刀手术，但是它这依然治愈率还是高于80%的啊。这种方法都属于消融术，住院口径技术呢。
1: 各种低粘治愈率是比较高的，要高于95%，因为它可以完全去掉这个突出物啊。
2: 嗯，
1: 你说实话，这中间这几种方法，都还可以，但是我们不要要求这个完全说治愈，包括这个复发的，这个任何治疗都有复发的可能，是吧？
2: 对，它不能追求这个100%的这个数据哈，咱们都是在可控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调控。
0: 那它这个最后，咱们那个经过这个临床的这个检验，它的这个会有一些复发的情况是什么？复发率高吗？这一定是会的，确实医学上现在大家都在想，我这个病能不能出根啊？这就是医学真正的出根的疾病并不是很多，你知道吧？包括你些这个椎间盘，你说开刀之后，哎，大家都知道它是有很多复发了。你这个椎间盘，你把它固定好了，它另外一个椎间盘也会出问题。另外，它虽然椎间盘消除了，它也会有各种疼痛。你治好了这个椎间盘，那个也出问题。总体来说，这个复发率不是很高。不是说我像说那这几种微创治疗方法，它一年复发率，包括椎间孔径，包括这些我些这些消融术，一年复发率，在3%到2%左右。这都是一个大数据啊。因为微创呢。
1: 这个创伤非常小，它既是复发，再次治疗也是没有问题的。你看，随着现在医学上发展，虽然有一定的复发，但是这个开放术更低，仍然在逐渐减少。
0: 嗯，也就是通过刚才说到的这样的微创的治疗，如果啊一不小心它确实出现了复发的情况，它是可以进行二次手术的，是吧？没问题，再次做微创治疗，再次做孔径，再次。
1: 如果实在不行了，再次开刀，都是没问题的。我们还是遵循一种这个循序渐进。
2: 确实循序渐进这个词儿非常的重要，也是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一定要去医院及时接受相关的检查和治疗，这样才可以。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治疗的话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88，866988038。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刘主任一起来探讨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治疗的话题。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3: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参与节目直播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为大家来讲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治疗。如果说您有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4: 曹瑞你好。
3: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讲到了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些微创治疗的一些方法哈。我们知道这个微创手术确实我们创面的非常的小，但是呢，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只要是上了手术台，它肯定会有一些小的风险存在。咱们这个术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吗？
4: 虽然我们操作很简单，创伤也小，但是任何医疗行为都是有风险的但是这种风险呢，确实要远远小于这种比如说开放式手术，跟我说的开刀手术，比如说像常见的那些，像神经损伤了啊，比如说感染了、出血了，虽然很少，但是也会有几率产生的。
3: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提前做好哪些这个措施来预防相关并发症的出现呢？
4: 预防并发症确实我们也都有预案，确实这需要就像我们严格的选择一些适应症，像如果有糖尿病了、有感染了，提前要处理的。再就是主要还是说我们医生要有一个精湛的技术，这是第一位的。再就是一个高度的责任心啊，比如说我们在简单说操作的时候，严格这个止血啦，严格做一些物理操作啦，这就做些预防就可以了。
3: 一般情况下在这个手术之前咱们也会做一些非常详细的检查，对吧？
4: 对。
3: 对，一般会检查哪些方面？
4: 像术前像那些影像学片子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术前要看他有没有白细胞增高啦，有没有这些肝功能损伤啦，再就是有没有这些像凝血常规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凝血功能障碍，或者吃没吃这些像阿司匹林了，这个吃凝血药。如果要是术前你不停药的话，有可能术中就是渗血啦，或者像刚才像糖尿病，你要是控制不好，有可能就是增加一些感染的因素。
3: 确实，所以说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伙要做相关的这样的微创手术的话，也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有专业的团队来为大家保驾护航。确实我们知道治疗一个相关的疾病啊，刚才我们聊到了我们术前我们需要做相关的准备，术中呢我们的医生非常的守则，那术后其实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说呢，也是一个漫长的这样一个康复期。那在我们微创这个手术结束以后，咱们患者在日常生活和康复训练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4: 确实是我们又就

0: 老话是怎么说的，叫三分治七分养，是吧？
1: 对，
0: 腰椎间突出症也不例外。就说我们虽然是做这个微创治疗，但是我们为了要患者更好的恢复，也是为了避免这个复发呢，我们也需要患者做一些这个像康复锻炼。当然我们刚才说的几种方法，有时候也不是不太一样，现在是不同的微创去这个手术，康复训练呢，也有所不同。我今天呢，我就想，就拿椎间孔镜手术以后，为例吧，你就说术后第一个月，我说尽量呢让他是卧床休息，让他减轻这个神经根的水肿，避免腰部过度活动，避免他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髓核啊，椎间盘的，因为有时候年轻同志髓核不能取得过多，因为他这个正常的髓核还是有功能的，我们只是取出了他那个，突出的髓核压迫神经的那一部分，为了避免他过度活动呢，也让他下缘环尽量修复，让他这个把下缘环长好以后呢，避免这个再度突出啊。所以说第一个月是尽量休息，休息的时候呢，当然也不一定说就得严格的平卧，可以侧着躺着、平着躺着都可以啊。下床活动呢，也他也是可以下床活动，上厕所了、吃饭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活动过后呢，尽量多躺着。下床活动的时候呢，要带一个腰围子啊。每次下床时间呢，比如说小于10分钟，动作缓慢。但是这时候呢，做过3天呢，也可以要去做一些这个轻度的锻炼了啊，大的锻炼是不可以的。比如说我做一些姿势太高了，仰卧位，双腿伸直，缓慢一下抬高，抬到35度、40度啊，维持几秒钟后，然后再放下。一般呢，像每组做上十次，一天做上这么3组就可以了啊，交替的勾脚了、伸脚了。也是为了促进下肢的循环，避免这些躺着时候这些静脉血栓的形成。我说这是头一个月的时间，尽量要做这些活动。
1: 然后再往后，他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了吗？
0: 我刚才说椎间孔镜也这一点还是要求是3个月才可以恢复正常上班。后面呢，比如说就是进入一个亚急性期一个恢复期啊，头一个之后就是。可以下床了，可以做一些恢复性锻炼了啊，也是为了预防这个髓核的再突出。这条主要目标呢，就是为了就是说增强我们腰背肌的力量。你只有腰背肌力量增强了之后呢，才可以使这个髓核呢稳定性更好，这就避免髓核再突出啊。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像改良的这些小燕飞啊，像俯卧位、双手牵伸、双腿并拢后伸，做些。跟燕子飞那个改良的啊，当然这时候在急性期不做，因为是到了恢复期1到3个月之后才可以做啊，或者做那些平板支撑啊，也可以像俯卧位、双轴支撑身体、躯干挺直，然后维持1到2分钟啊，都可以啊。
1: 那在这个恢复期就是3个月以后，如果他去提重物，会对自己有影响吗？
0: 提重物。提点东西还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呢，我尽量还是要求这些有这个腰椎间突出症的这些患者呢，要求他们提没问题，但是身子要挺直，避免弯腰，帮着比如说谁你帮帮忙吧，给我抬下东西是不可以的。如果你要从地下捡个东西，我建议直接那么慢慢的蹲下，然后提来直立了起来，避免弯腰，就可能抬重物，这些是不可以的，
1: 要有一个合适的一个动作才可以，也是循序渐进才行哈。
0: 当然比如说3个月以上，我们有时候也是虽然能上班了，但是为了以后减少复发，这个维持功能，我们3个月以上还是也需要进一些锻炼的。比如说可以推荐大家游泳，如果是3个月以上的如果没有问题了，也可以尝试这些慢跑了，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时候我们要求就是说让病人尽量回归社会，回归正常。
1: 对，但是要用一些比较轻柔的轻量级的这样的运动逐渐恢复啊。
0: 对，这要求是3个月以上才可以做这些活动，像游泳了、慢跑了啊。
1: 确实，其实今天通过刘主任的介绍啊，我们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的突出症的治疗，现在有了一些全新的一些认知。其实很多我们收音机前想要去接受相关治疗的这样的患者呢，也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方法其实越来越多了，会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当然，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大家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节目最后能不能再帮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并不是一个中老年朋友的特例了，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症状出现了，有没有什么平时的注意事项送给广大的年轻朋友的呢？
0: 确实像我们。

0: 后呢，才能避免这些腰椎间盘突出。再就是，刚才我提到啊，再就是这个，像那个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些患者呢，避免像剧烈咳嗽啦，或者那边剧烈用力的时候，也是不好的，你知道吧？
1: 对，包括一些什么健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早睡早起或者不抽烟、少喝酒等等，这些是不是对于腰椎间盘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哈？
0: 也是会有些影响的。当然，确实你说这个其他功能不好了，这对这些心肺功能这个不好，他的咳嗽啦，或者是他也会影响到这个椎间盘突出。
1: 对，确实咱们身体是一个精密的仪器，其实它都是连带的作用的，所以还是要把整体这个身体调整到一个合理的一个状态当中才可以。好，那今天非常开心啊，请到刘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到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再一次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了。
0: 好，再见。
1: 以上就是燕昭明医堂今天的全部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89808。8683。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部门

白鸦圈栈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0: 郑中山一眼就看出来了汪精卫的神色不对。自打他到北京魔诈摄政王未遂以后，一直没见面了。为什么今天见面以后他总是躲躲闪闪的，而且他处处躲着孙中山的目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孙中山哪知道啊？汪精卫是心怀鬼胎，他做贼心虚啊，越想在孙中山面前表示得如何镇静，他自己越不自然，越不自然反而越引起了孙中山对他的怀疑。不过当着黄兴、宋教仁他们几位，孙中山也不好问呢。这个时候黄兴、宋教仁他们马上向孙中山先生汇报了目前在上海会谈还有南京代表会议的详细情况。孙中山越听越觉得情况确实非常复杂，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孙中山当时发现问题的关键就在同盟会的内部，同盟会意见不统一，纪律涣散，所以使同盟会处于被动的局面。要想扭转这个局面，要想顺利地建立起革命政府，必须要整顿同盟会。想到这儿以后，孙中山赶快起身告诉他们几位，今天晚上我准备就在这个地方召开我们同盟会的干部会议，希望大家8点钟准时出席。好，就这样吧，晚上我们再接着谈。是，请先生休息吧。黄兴、宋教仁、胡汉民、陈其美他们几个人往外走，汪精卫跟着一块儿走到门口，他停住了脚步，转身又回来了。他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因为刚才孙先生注意他，他自己已经有了察觉了，他知道要坏，先生已经注意我的行动了。不过汪精卫啊，毕竟跟随孙中山工作多年，对孙中山的脾气秉性摸得非常透，他知道孙中山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严己宽人，从来不把自己的同志往坏处想，即便自己的同志有过什么过失，只要能在他面前公开的承认错误，马上就会得到他的谅解，不但是既往不咎，反而啊会更信任你。汪精卫抓住这个特点了，所以他没有走，转身回来，哭丧着脸儿，先生，我有几句话要跟您讲。好，赵民，坐下讲吧。
1: 先生，我对不起您呐，都怪我当初没有听从您的教导，我私自来到北京，想谋诈摄政王，哪知道谋诈未遂，被捕入狱，
0: 我辜负了先生对我的栽培。哦，就这几句话呀，孙中山还真信以为真了，以为他就是为了这件事儿，所以表现得羞愧难当。孙中山立刻还安慰他，哎，过去的事情就不必提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啊，哎，赵民，我认为你当初那个革命精神那还是非常可贵的。听到这儿，汪精卫这颗心呢总算踏实下来了，蒙混过关了，已经免除了孙中山对他的怀疑了。他这么一激动，接着又说开了，先生，我这次出狱以后，我还特意的会见了袁世凯。
1: 哦，
0: 我认为袁世凯这个人他很开明啊，当然我到他那儿去主要是探一探他的虚实。袁世凯一再向我表白他不愿意做清朝的官员，您看袁世凯这个人。他刚说到这儿，孙中山立刻打断他的话，不，赵民，你可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够轻信袁世凯的花言巧语。袁世凯这个人居心叵测，变化多端，千万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汪精卫一听这两句话，哟，我这不是言多语失了吗？唰，赶快起身，规规矩矩地站在孙中山的面前。对，先生说的太对了， 我一定记住先生的指教。好，就谈到这儿，晚上开会的时候再接着谈。好，请先生保重，请先生休息。汪精卫这才离开了孙中山的寓所。等到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同盟会的这些干部们都纷纷来到孙中山的寓所开会，孙中山亲自主持会议，在会上向大家提出了问题：我们同盟会的宗旨到底是什么呢？到现在我不得不重申一下我们同盟会的宗旨，我们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可是我们的同志恰恰在这个时候忘记了我们的革命宗旨，我们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清朝政府还没有推翻，为什么我们的同志就已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呢？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和谈上面，这怎么能成呢？另外现在还有一种论调叫做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大家想一想，清王朝没有推翻，我们的革命政府还没有建立，怎么能够取消我们革命党的领导呢？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我们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纪律涣散，所以我提议要整顿我们的同盟会。在开会以前，我和克强还有展堂简单的议了议，拟出一个文稿来，请大家听一听。如果大家认为可以的话，没有问题，我建议在我们的机关报上作为评论文章发表，请展堂给念一念吧。胡汉民赶快起身，是高声朗读：武昌失旗以来，以数万人之流血所得复东南半壁，然而大敌尚在，壮志未酬，我当局乃过重人道，欲与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之潮流，是及我之过矣。现在岂当改弦易辙，愿我将士勿少希望与和议之可成，急整军旅，似一旦停战期满，即率大军北进，以为国民之热望。胡汉民把这篇文章读完了以后，就是在座的所有同盟会的干部们全都表示赞成。结果就在27号这一天，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力报》上，以评论文章“合乎战乎”为标题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革命党的人还有革命军的将士们看到这篇文章，哎呀，那真是鼓舞人心呐。说实在的，自打和谈一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些革命军的将士们始终提着心，捏着一把汗呢，就怕这个政权落在袁世凯的手中。有的人呢都已经灰心丧气了，认为革命革到现在了，这个总统呢要让袁世凯当，嗨，还干什么劲儿啊？今天一看这篇文章，那真是拨开了乌云，见到了一丝曙光，一扫近日来妥协的论调，是鼓舞人心，振奋了斗志。南京各省的代表会议呢，也根据同盟会干部会议的精神做出了决定，就是向各省通电，要求他们做好战斗准备，仍然执行以前的作战计划。除此以外，还委托徐绍祯、谭仁凤、王正廷他们几个人重新拟定作战计划。这一下啊，同盟会的士气又鼓舞起来了。孙中山在整顿同盟会的同时，还抓紧了政府组建工作的进行。首先就在他的寓所里边又召开了同盟会高级领导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大家统一了思想，如果要组建革命政府的话，首先应该由同盟会负责组建。大家这个思想统一了以后，又通过了不少方案，没想到在一个问题上争论起来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政府的体制问题。孙中山提出来要执行总统制， 可是宋教仁提出来呢，要实行内阁制。这个总统制呢，就是政府的首脑是总统，由总统任命各部的总长，各部总长直接对总统负责。内阁制啊，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的首脑是总理，各部的总长要对总理负责，由总理一览。孙中山一再解释说，教仁所提出来的也合情理，不过大家要注意，目前清王朝还没有推翻，我们同盟会里边意见不同。

统一纪律涣散，在这种非常时期，我建议还是要实行总统制。经过孙中山的一番解释以后，基本上大家全都赞成总统制了，只有宋教仁一个人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仍然坚持内阁制，并且跟孙中山争论起来了，争论的还非常激烈，互不相让，始终做不出决议。黄兴一看天也晚了，如果这么争论下去的话，始终也做不出决议了呀。结果黄兴提出个建议，说咱们不如把这个两种体制的方案交到南京代表会议上去，让这些代表去表决，大家看怎么样啊。孙中山点头答应，认为可以这样做，这样才暂时散会。黄兴那个意思呢，是想等散会以后个别的找宋教仁谈一谈，做做他的思想功夫，就说你的提法也是正确的，不过呢，孙先生解释的也很有道理，在目前同盟会内部意见不统一，纪律涣散，清王朝还没有推翻的非常时期，可以实行总统制。哪知道再一找宋教仁呢，找不着了，不见了。一打听宋教仁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人告诉他说宋教仁拿着这两种体制的方案奔火车站，坐上火车上南京了。哎呀，黄兴一想，这还不糟了呀，他准是带着这个方案到南京代表会议上，他想先下手的为强，先入为主，他到那儿宣讲一番，那肯定啊，代表们会同意内阁制。要是这么一来的话，给以后政府工作将会带来多少困难呢？这个宋教仁的怎么这么固执啊，不行，我得追他去。黄兴也急急忙忙来到车站，命令挂上一节专车，乘上了专车直奔南京。黄兴坐的是专车，宋教仁坐的是客车，专车是沿途不停，快呀，比宋教仁先到了一步。也就是第二天早晨，代表会议还没开呢，黄兴到了，来到会场上向大家讲解了这两种体制方案，并且着重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想提出来总统制。这些代表听完了解释以后，马上举手表决，大伙儿正举着手呢，全都同意总统制。正这时候，宋教仁急急忙忙赶到会场一看，啊，这儿都表决了，来晚了，那也不行，那我也得解释。宋教仁呐，又解释了一番，那也不管用了，现在已经做出决议了。宋教仁呢，只好是勉强同意实行总统制。接着大会又做出决议，临时政府要设在南京。等到了12月29号这一天，各省代表大会选举总统的时候，候选人是三名，孙中山、黄兴、黎元洪。那孙中山真不愧是举国公认的革命领袖，17个省参加投票，每省一张票，16票，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散会以后，这些代表纷纷给各省拍去了电报。这个时候，孙中山呢，正在上海参加同盟会员给他举行的欢迎会。上海都督陈其美接到了电报以后，非常兴奋呐，马上就在大会上当众宣读。哎呀，整个会场立刻沸腾啊，是掌声雷动。黄兴带领着到会的所有人员三呼中华民国万岁。散会以后，陈其美心里边是特别美呀，马上回到自己的都督府，找来不少自己的谋士一块商议，说现在孙先生已经当选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也就是1922年1月1号这一天就要离开咱们上海到南京去就职了，我们应该举行什么样的仪式来欢送大总统呢？哇，这几个谋士立刻出开主意了，用什么样的形式呢？大家想一想，想一想古今的礼仪，
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比较合适，要隆重啊。有人立刻提出来了，我看呢、啊、大总统要到南京去宣誓就职，咱们应该这么欢送，最起码呢前边得24面铜锣开道，后边那得有8面飞龙旗、8面飞虎旗、8面飞镖旗、8面飞豹旗，后边再有什么金瓜乐府、朝天灯、肃静回避、大白牌，最好啊再找这么一面红罗伞。陈其美一听啊，这不是总统就职啊，这是包大人出巡呢、啊、这不行。有人提出来，干脆咱们用乐队，对，用乐队，用民乐，民乐找几个唢呐一块吹，一敲那小云锣，没多大动静，没多大响动啊，这多没气派，这不行。还有人提出来，干脆咱们用军乐，扬鼓扬号，走着正步欢送孙大总统，这可不行啊，大总统性格比较急，这要从他的寓所到火车站还不得走半天啊，他一定不会答应啊。这样弄3辆马车拉着乐队，让孙先生就坐在汽车里边，咱们奔往火车站，这样成不成啊？商量来商量去啊，也拿不出主意来。陈其美又赶快找到黄兴，跟黄兴商议。黄兴想了想啊，这事儿我也说不准，干脆咱们找找胡汉民吧。两个人又找到胡汉民，跟胡汉民一讲，胡汉民说，正好现在啊各省排来不少的贺电，我呢正想请孙先生过目，干脆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去面见孙先生。好，三个人就拿着这些贺电，兴致勃勃来到孙中山的寓所。来到门前一听啊，屋里边是鸦雀无声，嗯，先生不在屋吗？没听说有什么活动啊。三个人悄悄推开屋门，进屋一看，孙中山呢、啊、正在展纸挥毫写一条横幅。三个人走近一看，孙先生写的什么字儿啊？写的这4个大字，天下为公。这4个字写的那真是苍劲有力，潇洒自如，抒发了孙先生的豪情壮志。胡汉民拿着这些电报走到孙中山的面前，先生，这是各省派来的贺电，请先生过目。孙中山接过贺电，看了一张，又看第二张，看到第三张的时候，面色沉下来了，紧锁着双眉，把这贺电往桌上一放，转身在屋子里来回的踱步。黄兴、陈其美、胡汉民三个人立刻就愣了，心想这是怎么了，这个贺电有什么毛病啊？黄兴轻轻地从桌上把贺电拿起来观看，第一张上边是孙大总统万岁万万岁，第二张孙大总统万寿无疆。这哦，问题原来在这儿。先生，孙中山转身告诉他们，把这几封电报给我退回去，我不能够接受这几封电报。退回去？是啊，可强、占汤、其美，你们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从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陆浩东牺牲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有多少革命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又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要推翻封建统治，要打倒皇帝，打倒这个万岁吗？可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把这些词句强加到我的头上来呢？我不接受。胡汉民呐、啊、站在旁边还一再给解释，先生，他们这几封电报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无非想祝愿先生身体健康长寿。不，丹汤，我是学过医的，一个人的生命长短完全取决于他自己身体内部对细菌、对病毒的抵抗力，人们的祝福和祈祷根本就不能够达到延寿的目的。是，总统就是政府里边的一个职务，总统是应该为民众服务的，
总统是民众的公仆。孙中山这句话讲完了以后，黄兴、陈其美、胡汉民三个人睁大了眼睛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孙中山先生，又低头看了看桌上摆的这副条幅，上面写的这四个大字“天下为公”，更加深了对这四个字的理解。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8: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7: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8: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7: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8: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7: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农业新，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
10: 河北三农广播。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烟芳。成语众人皆说，成之语语，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含着中国人的老传统，透着中国人的精气神儿。中华成语根在邯郸，那这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燕赵名城，诞生了数不清的英雄豪杰，见证了说不完的沧桑旧事。正是这些闪闪发光的人和事儿，成就了好听动听、人人传说、人人爱听的邯郸成语故事。要把故事从头讲，头一个要说的成语就是一日千里。那这个词呢，原本是用来形容千里良驹的战斗力，后来就成了飞速发展的代名词。一日千里的故事跟古都邯郸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接下来请韩伟带我们走进今天的娓娓道来话烟罩。
0: 邯郸呢，作为战国七雄当中赵国的都城，燕赵之地的文化名城真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从公元前386年的赵敬侯定都，到公元前228年赵国被秦国所灭，这里面出现了8代国君，

0: 经历了158年，它是包含了河北的中南部、山西大部、陕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等很大一部分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 话说当年要给战国七雄排排座次，赵国的名次一准儿挺靠前。那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诸侯国，为什么会姓赵呢？娓娓道来，继续讲述。
0: 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啊，咱们得先听听司马迁的说法。他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讲了这么一故事，说周穆王派一个名叫造父的人为他驾车，到了千里之外的西域，玩得一高兴就忘了回家了。这个时候诸侯徐燕王起兵造反，一路就打到了都城。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得到消息的造父是紧急掉头，一日千里驱车返回。周穆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赶紧的调兵遣将，打击叛军，终于拿到了最后的胜利。战事平息之后，周穆王想着这得给造父论功行赏，在赏赐的大礼包当中就包括了一座城池，还有一个姓氏，这个姓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赵。在今天看来，这个赵姓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姓，当年来讲啊，那这个姓又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含义？古时候这个赵字的意思是亲近的随从和仆人，这么一说就瞧出来了，周穆王对造父的赏识和信任可全都包含在一个赵姓里边了。说起这一段一日千里的故事，自然要讲讲成语背后的人和事儿。前面说了啊，那个时候造父凭着驾车的本事成了周穆王身边的大红人，那说起来造父的本事他也是祖传的技艺。早在殷商时期，造父的祖先就是帝王的驾驶专员，他的祖辈父辈也都在周朝备受器重，后来经历了多年，他的子子孙孙都是驾车的行家里手。可是就像歌里唱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在起初那段日子当中，造父驾车的本事并没有那么出神入化。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那他成功的路上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精益求精，造父如何遍访名师学本事？精诚所至，太斗如何调教爱徒传真知？
0: 在古代啊，这马车的作用可不小，君王出行，将士出战，这样样都离不开马车，也更离不开技术过关的马车夫。造父这个人呢，生逢其时，继承了先辈的一技之长，取得了一方用武之地，这心里还想着得遍访名师进一步深造，他心里想的是辅佐君王建功立业。造父怀揣着大志向，想方设法去找名师求指教，终于打听到了一个名叫太斗的驾车高手。这造父啊，走了好远的路，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是见到这太斗的面了。这位名叫太斗的老头也挺逗啊，他这个人呢，性子怪，脾气倔，就是跟谁也没几句话。眼见着啊，来了一上门的好徒弟，不说教人家驾驶马车，总让他干点这个挑水、砍柴这些杂活。造父是一好小伙子，他是为了学本事长出息，那师傅让干啥就干啥，就从来没有埋怨过。就这么着，过了三年，整整是三年的时间，太斗的脸上终于有笑模样了。他把造父叫到跟前，说了这么一席话，说要想做出好用的弓箭，先得学会啊编制簸箕，要想成为打铁的高手，你得先学会缝补皮袍。你瞧着这些个无关紧要的杂活碎活啊，这可都是成就大事的基本功啊。那造父是一多聪明的人呢，一点就透，听了这话之后就明白了师父在这三年里的良苦用心，他怀着感激之情就点点头。又见师父开口说话了，他说呀，你呀得先记住我走路的这个脚法，这套学会了就能驾车了。接着太斗挥挥手，就指点造父把院墙边那个木桩子呀全都挪到院子当间。 接着是飞身一跃

踏上了碗口粗的木桩，脚步也由慢变快，来回的奔走。造父是细细的看着，也记着和琢磨着，这每个动作都印在心上了。在后面的日子里，他天天练，是日日练，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哎，就练的是有模有样了。有一天呢，造父下了木桩，就等着师傅批评指正呢。这个时候泰斗就笑了，说徒儿啊，你这一关呐算是过了。无论是驾马车还是走木桩，这世间万事道理相通，你在木桩子上起起落落得心应手，把这个道理用在驾车上，就能协调好马和车，用吆喝的轻重控制行车速度的快慢，还可以用缰绳的松紧掌握行车左右的路线，达到人心缰绳马匹车辆互相感应合而为一的境界。这样一来啊，你无论是在小路上行驶还是在险道上前进，都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牢记住这些话，你呀，就算是出师了。有了师父的悉心点化，造父只觉得是心明眼亮，这整个人呢都提升了一大截儿。他是再三叩拜告别恩师，回到宫中。造父学成归来，继续勤学苦练，就成了一名真正的驾车高手。随后他当上了周穆王的御马官，专门负责养马和驾车。当时周穆王和造父这岁数差不多，他也是以100%的名马爱好者。这两个人一说起马的事儿啊，就越说越带劲儿，就常常聊一整夜。有了领导的支持，再加上自己的兴趣，造父对自己的事业就越发的热爱，常常在王城之外纵横驰骋，四处去寻找好马。有一天啊，造父带着几个手下就出门到了潼关，这一下子捕获了6匹马，这个顶个啊都是那不可多得的上上品。瞧着这6匹意气风发的骏马，这造父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可是呢，又有点犯愁，如果是要把马献给周穆王，按照天子的规制一定得配齐8匹才行，要是要把这么好的马留给自个儿用，那就是对君王的不恭敬。他思来想去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去找2匹，他得凑齐8匹骏马献给周穆王。主意拿定了，造父就接着琢磨了，在潼关这一带地方这么一下子啊就能找到6匹好马，说明这个事儿它不是偶然的，附近肯定有一个盛产良马的所在。他顺着这个线索就四处打探，果不其然就找到了一大片的桃树林。据当地人说，就在这儿常常能见到千里良驹。造父向周穆王就说明了情况，他也说了自个儿的打算。周穆王非常兴奋呐，就催着你赶紧走，你赶紧去上路啊，你赶紧找马去，盼着你早日成功。造父这趟出门是一路深入桃林，他是风吹日晒都不怕呀，就想把好马带回家。他去过虎豹出没的山洞，走过蛇蝎遍地的山岗，就不知踏过了多少小路，经历了多少危险，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找到了2匹精良的骏马，连同先前的6匹马就一起献给了周穆王。周穆王看着8匹骏马，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啊，他根据每匹马的特征分别给他们起了一响亮的名字。火红色的骏马称之为赤骥，纯黑色的骏马称之为道离，纯白色的骏马称之为白翼，那青紫色的骏马称之为鱼轮，灰白色的骏马称之为山子，鹅黄色的骏马称之为渠黄，黑鬃黑尾的红马称之为华流，青黄色的骏马称之为鹿耳。从此以后，赤骥、道离、白翼、鱼轮、山子、渠黄、华流、鹿耳，这8匹骏马的名字就成为天下名马的代名词，一时之间穆王8骏名扬天下。周穆王得到了珍贵的宝马，对造父的信任就更多了一层，还专门呢批给他一项特殊的待遇，那就是啊，他可以跟自个儿乘坐同一辆马车。虽说这项赏赐既不是钱财也不是封地啊，但这份荣耀那可是相当的难得。

0: 圣王当政的时候啊，国家的劲头可是不比从前，放眼天下也有挺多的麻烦事儿。那最近这段日子，周穆王比较烦，比较烦，真是比较烦。他只想着走一走，看一看，去给心灵解解压。这又引出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话说那是一个天高云淡的秋天，周穆王召来造父，想跟他呀一块出门走走。车队从当年的都城封号，也就是现今的陕西西安出发，一路西行，八匹骏马撒着欢的往前跑啊，没一会儿就把随从的卫队甩老远了。根据史书《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和造父沿着太行山西侧渡黄河，过雁门关，就到了昆仑山路，沿途接触了河宗、赤乌等西域部落，还跟那个部落首领互赠了礼物。这公务办得差不多了，周穆王想起此行的目的，他是想着减压放松。他看这西域之地啊，天地苍茫，山川壮丽，这可正是一个天生天神的狩猎场啊。这一下子周穆王的兴致可就来了，纵马持缰，搭弓引箭，奔走狩猎，是不亦乐乎。这王城里的烦心事啊，暂时都丢一边去了。哎，要说这开心的日子呀，总是过得很快，这回城就这么着耽误下来了。周穆王出门游玩的日子有点长了，有人呢就在王城边的外边动上心眼了。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开头说那档子事儿。当年淮水流域有一个诸侯国叫做徐国，徐国的国君徐彦王就早就合计着想起兵造反，他想做一个天下之王，他趁这个空子就来捣乱了，这一路就打到了都城封号。中原之地的王城出乱子了，千里之外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道消息呢，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千钧一发，周穆王如何平定城下之乱？一日千里，八骏马如何得以青史留名？
1: 周王朝摊上大事了，远在西域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情呢，朝中大臣急得没法啊，这也不知道怎么着才能给大王送个信儿啊，还得说那八匹骏马最有灵性。就在朝中大乱的那几天，这马儿们呢都变成了个个都是暴脾气，一会儿是仰天长啸，一会儿是倒蹄雷地，总想着挣脱缰绳冲出马厩。造父可得说最懂马的心思，他知道这一定是王城出了大事儿，他赶紧呢放开了一匹骏马，就见那匹宝马是四蹄腾空，一声嘶鸣，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远方了。这匹马一路狂奔回到王城，又领着王家卫队回去迎接周穆王。接下来就是那段一日千里的经典篇章了。造父驾着八匹骏马，火速把周穆王送回都城，一举解决了叛乱，普天之下重归安定，都城重归平静，造父也得了赵姓，而且还得了一座赵城。这座城池的位置就是今天山西洪洞县的赵城镇。从此之后，造父的家族就被称为赵氏。后来啊，一日千里的成语代代相传，并被后人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现如今再看千年之前的故事，这其中的深意依然值得回味。造父之所以学成一日千里的技艺，凭的就是超乎寻常的虚心、耐心、恒心、信心、苦心和慧心。这可见世上并没有天才，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古今中外这都不例外。造父之所以能够创造一日千里的奇迹，也还是要靠那几匹了不起的千里宝马。懂得识人用人，善于借助得力的工具，这可是建功立业的基本功。造父因为一日千里这个成语青史留名，也因此成为天下赵姓的立姓始祖和血缘的始祖。从那儿开始，300年的春秋，200年的战国，造父的后人高举着赵氏的大旗，建功立业，开疆立国， 建都邯郸，逐鹿中原。赵国作为唯一敢于和强秦抗衡的东方六国之首，曾在战国七雄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赵都邯郸也由此经历了战国到西汉数百年的辉煌。赵父当之无愧地成为赵氏发展史中里程碑式的传奇人物，他的家族子孙和邯郸这座历史名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邯郸故事也由此而起，赵国历史由此开端。这正是驾车记忆赖家传，再拜名师不畏难，一日千里平叛乱，造父功高赵氏言。

0: 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3: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4: 三天就能美白，
5: 妈咱买一个吧。
6: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5: 小气鬼。
3: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7: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8: 您别唠叨了，我没换您钱。
7: 这不是钱的事儿。
3: 我不喜欢
9: 小雪呀，
3: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9: 妈，
3: 我真的了解他吗？
10: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6: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0: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6: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0: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7: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3: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4: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3: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0: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1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

0: 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不是被骗了，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0: 有我，
11: 有我，
12: 有我们。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建国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

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

0: 纯牛奶。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京剧《孟母三迁》，剧中主人公孟母张氏由吴汝俊饰演。
4: 吴汝俊是著名的旅居日本的艺术家，现在是日本京剧院院长，是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从表演到创作样样精通，曾自编自导自演过轰动一时的武则天及贵妃东渡等京剧大戏，而且他还在旅居日本的十多年中，成功将数百年来一直处于伴奏乐器地位的京胡和最时尚流行的音乐元素融会贯通，独创出风格鲜明的京胡轻音乐，为京剧走向世界，走向年轻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3: 吴汝俊的出名先是源于一把京胡，后来呢则是源于吴氏青衣。
4: 吴汝俊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1984年，22岁的吴汝俊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京剧院，为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耿其昌等京剧名家担任琴师，与刘长瑜、杜近芳、袁世海等京剧名家有过广泛的合作。20出头就领一代演奏风骚，一把京胡在吴汝俊的手中运拨推筹之后，便珠玉飞溅，曼妙琴音令人遐思神迷。
3: 而后吴汝俊创立了京胡轻音乐演奏法，再创作了京胡交响曲合奏，令人耳目一新。传统乐器与西洋交响乐交融，通过高难度的指法功法，用琴声描述出了百鸟争鸣、莺飞草长、大江东去、金戈铁马的优美意境，开拓出了京胡演奏的广阔空间。吴汝俊由此为自己也赢得了京胡奇才的美誉，赴日本演奏时曾几度引起轰动，拥有众多的琴迷。
4: 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欣赏的就是吴汝俊自编自演的新京剧《孟母三迁》。这出戏的内容是根据《三字经》中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12个字改编的。吴汝俊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和文学想象力，编造出了一个跌宕起伏、三让三迁的感人故事，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教子成才的伟大传统母亲的形象。这不仅向戏迷朋友展示了吴汝俊先生令人折服的文学功底和京剧创作等艺术才华，而且给大家奉献了一部荡气回肠、励志感人的育人教材。
3: 现在请听第三集。
4: 孟轲母子第三次搬家之后，孟母亲自到孟轲上学的学馆跟先生见面，让先生好好管教孟轲。可是因为年少无知，小孟轲不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依然是我行我素，终是玩耍游荡，这让孟轲的老师也很气愤。于是他到孟轲家见孟母，共同商量一下如何管教这个聪明伶俐但是贪玩的小孟轲。
5: 这样贪玩讨
0: 求，叫文士毫不叫绿爷爷。
4: 初学馆游子思孟家前往，列志言大地交，三日前孟母他携子见我，那孟轲他是英姿勃发小儿郎，只可惜在学中贪玩游荡，辜负了他。

再说孟母，自从第三次搬迁之后，发现小孟轲依然是贪玩游荡，心中升起了无限的哀伤。痛先夫飘然去，悲苦无限，逢佳节遇忌日，倍加思念，辗转难眠。

病榻前，我泣血，世纪夫愿，为娇儿学有成，三则芳龄三搬迁。

0: 孟母想到死去的丈夫，内心更加痛苦，思念之情让她渐渐进入了梦乡。在梦里，孟母见到了丈夫孟谦。
1: 娘子是孟谦，梦中有么团圆？张氏醒来，张氏醒来，
2: 哪个唤我？
1: 是你丈夫孟谦回来了，
2: 原来是二夫回来了，
1: 真是
2: 夫
3: 啊！夫人，不要啼哭。不要啼哭，我这厢有礼了。
2: 还礼
1: 啊，张氏啊，张氏，你为了孟家的乡音，苦读时光，艰辛教子，叫你受屈了，让你受苦了，我这厢啊，多谢了我。
0: 张氏不必珠泪滚，为夫言来仔细听。小孟轲读书不上进，你为奴才操心。

在梦中，孟母听丈夫说让自己不用再去管那不懂事的小孟轲，她心中怎能放弃？儿夫流泪我心痛，儿夫弃子我心凝，纵然孩儿轻贤圣，面对夫面将事蒙。

去古赞兼独任，岂能愧对慈母名？三寸气在迎风尽，只身携子浪中行。

0: 再说这小孟柯，这天放学归来的路上，正好碰上以前的那些小伙伴。
1: 放学喽！
0: 在学宫，众学友亲读苦念，一个个书呆子令人心烦。想坟场思闹市，怀念伙伴，睡梦里也盼望重返乐园。

0: 孟克，分别这些日子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的。
1: 看，你们不知道，我逃一回学，好多么不容易呀！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位孔先生啊，孔老师，和可以前的老师不一样，他是孔夫子、孔圣人的孙子，他可厉害了。只要我们这帮学子一进学馆的门啊，他呀，哎呦，这端起来了。哎呦，浑身呐、就跟长了渗人毛似的。
0: 哎呀，你干嘛那么怕他呀？
1: 哎呦，你们不知道，他呀从来就没给我们笑脸，所以呀我们见了他可都害怕呀。
2: 哎，孟克，我可听说你比他还高呢，你把他那渗人毛给破了。
1: 哎，我可没有。
0: 嘿，你别不好意思了，我们都听说了
1: 啊。
0: 有那么一天呐，哎，你们那孔先生在给你们同学上书的时候，哎，你趁他不备，在他后脊梁上画了那么一个大大的王八，嘿嘿，还有头有爪的呢，哎，还外带那么一个小尾巴，这惹得同学是哄堂的大笑。哎，有这事儿没有？
2: 这老师的威风啊，是一扫而光。
3: 哎，你这不是把他的渗人毛给破了？
1: 哎，得了吧，你们可别给我到处瞎说去。为了这事儿啊，孔先生差点让我退学回家，所以说这几天我是心浮气躁，神不守舍的，再也不敢总逃学了。
0: 孟克，也算你倒霉，遇到这么个厉害的老师。哎，孟克，我倒是有个干净绝妙的绝活计。
1: 什么绝活计呀？
0: 孟克，自打你走后那些日子，哎，那肉铺吕掌柜老两口子打心眼里想着你呢。依我看，与其再次受罪，不如杀他个回马枪，找那两口子认作名伶弟子。一来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二来你我弟兄也好朝夕相处，终日玩耍游戏。哎，你瞧是胆儿是？哎，不胆儿
1: 呢？哎，得了吧。我妈拉着我长这么大容易吗？我就是再不爱念书也不能撇下她不管，不是？天也不早了，我呀不跟你们玩了，我现在也没什么可跟你们玩的，以后啊咱们还是少见面吧。正是昔日虽曾作玩伴，今日化一少机缘，我找我妈去喽。
0: 别走啊，孟克！
2: 嘿
0: 嘿，哎，你瞧瞧，这孟克这越来越变了。
2: 是啊，
3: 他走了，咱们怎么办呢？
0: 咱们咱们呢，还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2: 走吧。
4: 孟克怕母亲担心，于是一个人回家了。这群小伙伴也就不欢而散。由此看来，这小孟柯有了学习的迹象了，毕竟他碰上了一位厉害的老师。
5: 孟柯回到家，见母亲正在机杼前织布呢。
1: 嗨，本场那些小伙伴啊，可真是不够意思。我妈带着我刚搬到这儿来住，他们又要找我出去逃学，这要是让老师知道了，肯定得告诉我妈，我妈知道了又得生气了。哎，我呀还是先忍忍吧。哎，我妈今儿挺高兴的，我进去吧。孩儿参见母亲。
6: 孩儿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6: 今日又是读的什么诗？
1: 嗨，还不是诗、书、礼、乐呗。
6: 可以是收获吗？
1: 收获，天天背书，天天识字儿。老师上面讲，你在下面听，天天如此。妈呀，您说还有什么新鲜的？
6: 来了，
1: 哎，妈呀，他跟您说什么了？
6: 当你没人施工，
1: 坏话，念书有什么用？只要我想学，出不了两三天，我学的一定比他们都强。哼，臭老师，哼，有什么了不起的？
4: 听孟轲这么一说，孟母气愤难当。
7: 奴才，
4: 小奴才，你怎能出言不逊？对先生如敬父，不差毫分。

0: 说话间，孟母拿起桌上的尺子来打孟轲。
1: 妈，您还真打呀？妈呀，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服啊！我又没把他孩子往井里扔，他凭什么给我告交状啊？他就是欺负我，没爸爸。
0: 小孟轲不服，气得孟母哭泣起来。这时候，孟轲的老师再次来到孟家，不顾劳累再造访，为是奇葩吐芬芳。孟家因何悲声？

0: 老师走进家中，询问孟母因何哭泣。
1: 啊，咱娘子，你因何这样啼哭？

0: 小孟柯因为老师告状，心中气愤，对老师出言不逊，气得孟母大声唱道：
1: 你竟把长幼礼撇在一旁，为娘我苦相劝不放在心上，反而是怒冲冲，恶语相伤，事到此心已灰，万念皆丧，我割断了鸡头，痛断了肝肠。
2: 是靠

0: 孟母说完这些话，怒气冲冲地走到鸡柱前，愤然把鸡头割断。这个举动让老师和小孟轲都深感意外。
1: 小孟轲悔恨地跪在地上。
2: 妈，您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啊？您把鸡头割断，眼看这快要织成的一匹绢就全毁了，您多少黑天白日的辛苦就全都白费了。您是要干什么呀？妈，孩儿我知道错了，我这给您跪下了。
1: 小孟轲，你也小，织不能断，绢成匹方成才，缝剪罗衫与读书同一

0: 老师把小孟科扶起来，对他说：“
1: 孟科啊，
2: 你有父，你娘亲，三让三牵。你有父，你娘亲，重担独肩。为培养你成才，他不顾艰险；为育儿，他何求富贵桃花。”

0: 他偶尽慈母心，大爱无限。你不遵母亲训，施教诲令人心寒。望贤母原谅他年幼时浅，水滴石石洞穿，涓涓细流必能融汇百川。
1: 听完了老师的一番话，孟母谢过老师，对孟轲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老师尊，一席话三春暖，有张氏倾诉着肺腑之谈。

0: 我未完成夫遗愿，最伤心奴才不知尊师言。我与其活在世上空苦叹，不如一死半夫眠。
1: 听完了母亲的肺腑之言，小孟轲终于醒悟。
2: 母亲啊，
1: 深感娘亲贫失爱，只为孩儿早成才。以往懒散今悔改，励志孟轲更新来。

0: 孟轲这几句话呀，说得真切。老师和母亲听后频频点头。老师高兴地说道：
1: 一见孟轲迷途返，不由老夫喜心间。孟母三迁，教子成人，苦心一片。从此后，你是青史名标万载。

老师的一番夸赞让孟母内心感到十分欣慰。谢老师谆谆教导，如彩虹照亮儿心露峥嵘，再谢孔师胸好勇，不计童言教顽童。

愿今后孟轲成才为百姓，愿今后孟轲发迹不忘穷，和谐济世追贤圣，与娇儿弃旧共。

0: 孟轲母子共同谢过老师，从此以后小孟轲刻苦学习饱读诗书，后来成为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被后人称为孟子。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1: 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人的成长及品格的养成至关重要。孟子后来成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这和他有着一个睿智的母亲是分不开的，您说呢？
0: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戏曲故事京剧《孟母三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

0: 你叫啥名儿？
1: 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2: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2: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2: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3: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4: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4: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4: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4: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5: 谁呀？你来干嘛？
4: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4: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

0: 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吗？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

0: 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

0: 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0: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2: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2: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2: 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2: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2: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2: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2: 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哎呦，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0: 春花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
0: 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喽。春花姨，没有您。
2: 就没有我的今天。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3: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我马上就去。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 望着小羊远去的背影，汪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们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 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5: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5: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
4: 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5: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
4: 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的那么惨。嗯，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5: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4: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5: 是啊。
4: 真优秀，王会长，月琴，你们好。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4: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
4: 您看咋样？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4: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
5: 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5: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4: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
5: 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
5: 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4: 啊，
5: 也怪可怜的。
4: 是啊，
0: 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嗯，
1: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7: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来来，我赶紧报。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 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0: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9: 刘叔叔好。
12: 哎哎，
9: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李元芳在雪地之上发现了一把小刀，明晃晃的，递给了狄景辉。狄景辉一看，怎么会有把刀啊？难道说这是杀人的凶器？李元芳又拿过来看了看，不清楚啊，不过这把刀看起来只是普通人家厨房里的刀具，而且刀上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丝血迹，所以看起来不像是凶器啊。狄景辉说，是啊，你刚才不也说了吗，这个凶器应该是把剪刀吗？不应该是这种刀啊，难道说这把刀是阿君姑娘自己不小心掉落到这里的？李元芳没说话，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块手帕来，把这把刀裹起来放到袖中，待一会儿问问阿君姑娘吧。哎，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就继续的沿着这个足迹来到了后墙根下。

一看这个院墙，说高不高，是说矮不矮。这个足迹来到这个墙根处，抬头一看，这个墙上的积雪已经被扒了下来一大片了，露出这个墙头黑色的灰泥。很显然，有人不久前刚刚从此处是翻墙而出。那甭问了，就是那个凶手啊！李元芳一看。扭头就对狄景辉说了："我跟出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凶手。你就去找梅兄和阿军吧，给他们帮帮忙。如果一会儿梅兄要去找莫风的话，你就务必要留在院中，不能光让阿军、老大娘和冰儿他们几个单独留下，我怕不安全。"狄景辉把头一点："你放心吧。"就这么着，李元芳脚下一点地，腰也一使劲，噌！一下子纵身跃上了墙头，在墙头之上四下看了看，一看墙外呀，一望无际，全是雪地呀。那真应了那句话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整片雪地上连条道路都找不到，这么干净的雪地之上，很清晰的。能够看到两行歪歪扭扭的足迹，印在雪地之上。李元芳一看有这足迹，我就能找到你这凶手。想到这里，李元芳噌从墙头上跳下，就顺着雪地上的足迹往前跟踪啊，一边走一边集中起全部的精神。仔细地搜索着足迹周边的雪地，他想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就这么走了很久，走不下去了，这个眼睛啊，被这个白色的雪地晃得生疼。那年头也没墨镜，这大白天的走这么大的雪地，那还了得呀？走长了容易得雪盲症啊，被这个雪地反的光。扎的眼睛啊，都看不清楚东西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正在李元芳失望之际，突然面前闪出了一个小小的土坡。李元芳跟随着足迹绕到小土坡后，这被封的地方，新雪覆盖的不多，这足迹比别的地方更加鲜明了。并且令李元芳惊喜的是啊，哎呦，就在这个地方，足迹的四周散落着不少的书籍和卷册，半埋半掩在这新雪的下边。这书叶子被这风吹的啦啦啦啦啦啦，来回的翻动。李元芳赶紧哈腰，就从地上捡起两本书籍翻开，一看呢，就这些书。确实是有点年头了，纸张都发脆发黄了，而且这书上的字体看不懂，怎么不像是汉字？古里古怪，非常难认，有的跟鬼画符似的。看了半天，李元芳也没看懂这本书是干嘛地的。接着又捡起另外一些书，一看呢。都是一些差不多的古体旧书，大部分看不懂，也有少数两三本还能勉强看一个似懂非懂。可以断定，这些书籍肯定是那沈廷芳珍藏的古书，和自己在沈廷芳书房当中所看到的那些书籍属于一类。把这些书籍给找到了。李元芳赶紧把身上所披的大氅脱下来了，铺在地上，把这些书籍卷册都搁在大氅之上，然后打了一个简单的包裹，把这些书籍都打了包了，然后又站在原地。李元芳在这里静静地思索了一会儿，心说话，看起来这个凶手逃窜到这个地方。才想起来要检视一番，从这沈廷芳书房当中顺手牵羊取过来的这些书籍，但是显然这些书籍没有令这个凶手产生丝毫的兴趣，只让这个凶手感。

感到倍加的累赘，于是他就干脆把这些书籍全部的丢在了这里。那么，从这个凶手的这个行动来看，他去沈廷芳的书房，绝对不是为了那些收藏。那么，他到底想干什么呢？莫非真的像那梅迎春所说的是仇杀？要说是仇杀，他杀人杀的也太草率，太不坚决了，不像是有很大的仇似的。或者他就是要找什么东西，慌乱之下却没有找到。李元芳想到这里，又摸了摸揣在袖中的那柄小刀。虽然这把小刀还需要找阿君姑娘确认一下，但是李元芳其实从心里头并不相信这柄小刀是阿君丢弃在院落当中的，最大的可能应该依然是这个凶手在慌不择路的逃跑之时，与狄景辉在那个地方撞在了一起，这么一撞，掉落了这把他原来准备充当凶器的刀，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凶手在杀人的时候没用这把刀呢？这个小刀之上没有丝毫的血迹，而且从这个沈廷芳身上的伤口来看，也绝对不是这把小刀所伤的。那么这就奇怪了，难道说这个凶手随身带着两把凶器，拿着一把小刀，拿着一把剪刀，爱用哪个用哪个。李元芳觉得这个思维呀，有点不对。李元芳现在呀，努力的想模仿着狄仁杰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推理，但是脑袋转了转，又觉得有一些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这桩案子的某些细节，其实令李元芳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而正是这种恐惧，使李元芳害怕去做进一步的探索，害怕发现其中的真相。李元芳内心深处告诉自己，这个人死就死了，死得好，死得太痛快了。干嘛非得要去抓凶手呢？这是李元芳下意识告诉自己。李元芳站在这里，寒风拂面。李元芳努力的清醒清醒头脑，看了看前方，这个足迹依然在向前延伸，看来还得需要继续追踪啊。就这么着，李元芳跟着足迹背起了书，继续往前跟踪。再往前呢，是一些连绵的小土坡，这足迹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似乎也在寻找前进的方向，好像这个凶手也摸不清东南西北。李元芳仍然是用以前的方式，紧盯着足迹，微弓下腰，边走边搜索。可惜呀，再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了。就这么着，李元芳往前整整的走了一个多时辰，翻过了一个较大的山坡，绕过了几片稀稀落落的枯树林，面前就出现了一条狭窄的官道，而在官道的另外一侧，就是延绵不绝的高大的山脉。这足迹一进官道之后，麻烦了，怎么这是官道啊？官道，那就是国道啊，国家开的路，这谁不走啊？一看这官道之上，人的脚印、马的足迹、车轮压的沟，哎呦，整个的混杂在一起了。再想辨认刚才那个凶手的足迹，无法辨别了。李元芳摇摇脑袋，就挑选了最近的一座山岗。啊，噔噔噔噔噔，爬到山岗顶上，从上往下眺望，一看呢，哎呦，这条官道的一端就连接着黄河岸，另外一头通向一座孤零零的关。

0: 可能那就是金城关呢。这沿途又分岔出很多的岔道，通往附近的村庄。
1: 李元芳看了看，然后又转回身向自己刚才来的路望去，一看呐，白茫茫的原野之上，星星点点点缀着几片树林，高高低低的小山坡次第连接，目力所及之处，根本看不见半点人烟呢。而沈廷芳那座宅院，就深藏在这万里萧瑟的荒芜景致当中。沿官道从黄河到金城关之间往来的人们，根本的无法想象到，就在这原野的深处，居然还有一户神秘的人家呀！李元芳看看前面，望望后边，明白呀，今天的追踪只能到此为止了，追不下去了。没办法追了。另外呢，李元芳也真累了，就发现自己现在背疼的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扶着身边的一块山石，李元芳决定坐下来休息片刻，把脑海中的思绪整理整理。就这么的，李元芳往下一坐，远望着金城关，其实啊，根本没看在眼里。脑海当中是不断的高速运转呢。李元芳再一次的问自己：这沈廷芳，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么一个绝境隐居呢？他到底在干什么？又在害怕着什么？阿君这个温柔可爱的姑娘，怎么能够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生活下来？现在沈廷芳死了，只剩下阿君姑娘一个人，她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呢？李元芳正在这里胡思乱想呢，突然间听到空中传来了一声马的嘶鸣，李元芳噌的一下子从地上一跃而起呀！怎么，李元芳听出来了，这个嘶鸣声那么熟悉。好像是昨天那个宝马良驹莫风的声音，他一跃而起，兴奋的循声望去，这么一看，哎呀，就见在山岗下站立着一匹高头骏马，这匹骏马正在那里轮番着蹬他这四个蹄子，仰天长啸呢，莫风。正是梅迎春的那匹宝马良驹呀！哎呀，李元芳喜出望外的惊呼了一声，连跑带跳就跃下山坡，赶到了莫风身前。莫风一看李元芳，莫风认得，哎呀，昨天就是他把自己主人给救出去的。哎呀，莫风也高兴坏了，要么说养马比君子，这话一点不假呀。这莫风踏踏踏踏踏，也奔李元芳跑过来了。等到两者走在一起，这莫风冲着李元芳一个劲儿的打响鼻儿李元芳啊，高兴坏了，激动的上上下下打量着这匹莫风。一看这匹骏马呀，在这风雪当中傲然挺立，威风凛凛。根本看不出来昨天曾经面对过生命危险。哎呀，李元芳伸手轻轻地捋着莫风黑亮黑亮的鬃毛，一边捋口中一边夸奖啊，真是一匹神马呀。哎呀，你是怎么爬上黄河岸的啊？真是好样的，好样的。这莫风啊，低下脑袋蹭蹭李元芳的脸颊，好像是在和自己主人亲热一样。李元芳心头也一热呀，想也没想，这么一拉马缰绳，噌，飞身跃上马背，然后一只手一抖丝缰，另外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莫风的身子，咱们回去。啪，这么一拍身子，莫风好像明白似的，抬头，就在这雪地上跑起来了。开始这个莫风啊，

好像对雪地还有一点那么心有余悸，跑得还有点那么小心翼翼，还有点保守，但是慢慢的自信起来了，越跑越快，越跑越快，风驰电掣呀！李元芳就觉得两边的景物往后直跑，眨眼之间来到了沈宅的院墙之外。李元芳一拉缰绳，墨风盘桓了一下停下来了。李元芳翻身下马，拍了拍墨风的脑袋，好样的，把这墨风拉着就拉回了沈宅。进了门，把墨风摔好了，进来一看，没见梅迎春。这梅迎春呢，把这沈廷放的尸体帮着阿君姑娘给抬到床上去之后，到了前堂吃了吃饭，然后就出门寻找墨风了。不仅去找墨风，还要去京城关内的镇殿为这沈廷放定做棺材。李元芳一看，这个时候的阿君姑娘已经在后堂里布置起来了一个简单的灵堂了。阿君姑娘身披重孝，在那里守起灵来了。而且他们在这黄河岸边救下的那个老大娘，现在已经能够下床走路了。老太太现在神思已经清醒很多了。一看呢，人家这个沈宅出了事儿了。也知道自己昨天是被人给救了，老太太非常明白，也不再吵着要走了，主动的留下来帮忙。现在呢，正在厨房里带着韩冰这一老一小给大家准备午饭呢。别人都有事干，唯独这个狄景辉无所事事，就从这个沈廷放的书柜里边拿来本书，在这里胡乱的看着打发时间。李元芳来到后院正堂，一看这个堂屋门是敞开的，书桌被移到一旁去了，条案的正中放着一个香炉，香炉里边烧着香，香炉的后边是一个简易的木牌，上面写着先考沈公会廷放之灵位，看来这是沈廷放的一个简易的灵位。在这个条案的下边还放着一盏长明灯，长明灯前面是一个火盆，火盆的旁边阿君姑娘浑身缟素，在这个灵前垂头而坐，在这烧纸呢。李元芳这么一进屋，阿君姑娘看见了，阿君姑娘赶紧站起来迎接李元芳啊，就在这个灵位前稍微的停候了片刻，然后看了看阿君，一看阿君姑娘啊，哎呦，一会儿不见呐，哭得跟个泪人似的，眼睛给桃似的，红肿高大。李元芳于心不忍呐，就安慰阿君姑娘：“阿君姑娘，人死不能复生，还请节哀顺变吧。”阿君把头点了点，随之是凄然一笑：“刚才狄先生说你出去追查线索了，你找到什么没有？”李元芳示意阿君坐下，自己也坐在了阿君姑娘的对面，然后掏出那把小刀递给阿君姑娘：“阿君，这是从你们家雪地之上发现的一柄小刀，你认得吗？这把刀是不是你的？”阿君把这把小刀仔细地看了看，摇了摇头：“我从来没见过这把刀。”其实李元芳啊，对这种结果早有预料。李元芳一看阿君姑娘说没见过这把刀，就把这把刀又重新的包好，又塞到了自己袖中。然后李元芳又把自己的大肠打开，从里边把书籍一本一本的取出来递给阿君，问阿君：“这是不是你们家的？”阿君一看点头，果然是沈廷放书房里失落的书，而且是一本不少。阿君姑娘含着眼泪谢过李元芳，刚想把这些书收起来，李元芳突然间把手往书上一按：“慢着，阿君呢？

0: 关于这些书，我还有疑问。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

0: 咱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
1: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1: 啊，
2: 您闷得慌
1: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2: 啊？
1: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2: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1: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
1: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1: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1: 走，带着银子。
2: 好，
3: 哎，
2: 好，
3: 哎，慢着，大爷
4: 啊，
3: 您可不能
4: 这么
3: 走
4: 前
3: 门
4: 啊。为什么？
3: 哎，
2: 老太爷
3: 知
2: 道
3: 不得了，
4: 了得，那怎么办呢？
3: 咱们
4: 走
3: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4: 啊，你们来，
2: 来，别
4: 带着我。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2: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小子们。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0: 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她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找他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冲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得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5: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您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4: 哎，
5: 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6: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
5: 算。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5: 看好看。
7: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5: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
4: 好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着，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1: 石文这小子
0: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

0: 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3: 来，
2: 嘿嘿，
3: 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
4: 的，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
1: 对对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
2: 着，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1: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3: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还干我瞧。
3: 啊，
1: 没事，跟你瞧。
3: 哎，不能怕他。
1: 是，
2: 不怕。
3: 来，跟我说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3: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0: 嗯。
6: 妈呀！
0: 哎，
6: 躲开点！
0: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你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0: 问他爹。
6: 哎，
0: 他爹讲什么？
6: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上啊，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都鸡蛋了。
2: 好的，您这。

0: 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来在大家有才，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1: 因故这般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飞也，
3: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1: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这
0: 样，
3: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哎、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3: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被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3: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3: 哎，
5: 我瞧您累了，
3: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我
3: 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秀英。

0: 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
1: 他要抢？
2: 要抢？
3: 起
1: 冤枉！
3: 起
1: 冤
2: 枉啊！大王报！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包拯包子，
2: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钗西北包雕弓，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事。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领啊。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呀。
1: 亲是领来，孝顺临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您拉着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2: 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2: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百米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5: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您这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1: 金莲，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5: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

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大弟请了。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打的辛苦了，
1: 受累了，
3: 打的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打的，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的。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
2: 哦，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啊，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2: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0: 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要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这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还得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的这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最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他？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教具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教具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0: 意啦？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个人你回来了，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糟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

0: 北三农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
1: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虹升起的地方。总策划韩国华、齐穗峰，策划赵龙江、王永梅、刘波、涛丽，编剧宋世斌、沙云鹏、李云、朱斌峰，文学编辑沙云鹏、宋世斌、潘旭，音乐玉泉杰、乌日图拉顺，主题歌创作宋世斌、沙云鹏、乌日图拉顺，录音合成邵世宏，监制吴长海、王永梅，总监制孟松林，导演王波、沙云鹏、宋

0: 老乡，
1: 嗯，
0: 请问去奇木哥干沙大的家怎么走啊？
1: 啊，前面不远就是乌兰湖，湖边铁塔底下那个蒙古包就是了。
0: 哦，谢谢啊。
1: 不谢。

0: 这个不报肯定是秦牧哥。哎，来了来了！哎呀，乔玉明，你来了！来了！哎，快进来！啊，不了，外面凉爽。那好，我给你端奶茶去，你等一下。好。哎，又回到一通草原了。
1: 还是坐在这草地上舒服啊。来来，尝尝我的奶茶。好，那怎么样，还喝得惯吗？嗯，好喝。哎，对了，你为什么要回来啊？在市里工作不顺心吗？啊，不，是组织决定的，也是我的愿望。啊，哎。
0: 怎么？不欢迎老同学啊？哎呀，
1: 看你说的，怎么会呢？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哦，秦牧哥，嗯，今天白天的事多亏你了。
0: 哎呀，没什么。哎，乔玉明，嗯，你这么晚到我这。

0: 不会只为了说一声谢谢吧？
1: 当然不是，我是想和你商量一下赔偿朝客家奶牛的事儿。
0: 啊、哦，你们公司真的打算赔偿朝客家的奶牛？
1: 这个现在还没定下来，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先垫上吧。
0: 你垫上？
1: 啊？你说三头奶牛赔给朝客10000块钱，够不够？笑什么？
0: 当然不够啊！
1: 啊？呀，可我现在只能拿出这么多呀！
0: 你呀、哎，你以为你们这样做，朝客他们就不再追究了？
1: 啊，不，当然不是。但是该赔还是要赔的嘛。我知道一通煤电对草原的污染和破坏远比摔死几头牛要严重的多，那不是用钱能补偿回来的。
0: 老同学，你真的也这么认为吗？
1: 嗯，是的，我这次回来不就是想尽快上马环保项目，减少一通煤电对草原的破坏吗？把蓝天碧草清水都还给草原。
0: 啊、哦，是吗？
1: 啊，
0: 哎，我们蒙古人可不喜欢说大话的人啊。
1: 不，吉姆哥，你要相信我，相信我们。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一通煤电到这里落户，草原已经无私地接纳了我们，我们现在已经算是草原人了吧？草原也应该是我们的家嘛。
0: 嗯，乔玉明，
1: 嗯，
0: 看来你真是没有忘了这片草原。
1: 忘不了啊，以前朝客不是常说龙客人的根在搓炉子里，那我们的根就应该在这大草原上吧。
0: 嗯，
1: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吹的鹿哨吗？
0: 当然记得。当年在一通矿学校的时候，咱俩的鹿哨都是朝客送的。
1: 对，都是朝客送的。当初我跟着一通煤电的父辈们刚从东北来到草原，就受到伊敏河边牧民们的热情接纳。你我还有朝客，我们当时都在矿办学校读书。
0: 嗯，
1: 哎，你看我们三个人啊，一个蒙古族，一个鄂温克族，一个汉族，还总爱在一起玩，还真能玩到一块儿去。啊，后来一通煤矿出煤了，草原被破坏了，与牧民的矛盾就产生了，我们三个也就啊，我还记得我跟朝客是在一次摔跤中分手的。
0: 是啊，一晃20多年过去了。
1: 可不是吗？
0: 是朝客。
1: 啊，
0: 朝客。
2: 哎，
0: 蒙古包来客人啊。
2: 那就把最甜美的奶酒敬给他吧。
1: 朝客。
2: 啊，
1: 老同学。
2: 乔玉明。
1: 是我呀。
2: 这里不欢迎你。
0: 哎，朝客，你怎么这么说话？这可不是草原上的待客之道。
2: 哼，客，如果是客，炒米奶茶手把肉吃个够，可他是一通煤电的人，他算什么客？
0: 朝客，你忘了乔玉明是我们小时候的同学和好朋友了。而且他这次来一通煤电公司工作，是为了让一通煤电不再污染咱们的草原。
2: 一通煤电的人会珍惜我们的草原？
0: 朝客，你太固执了，真让我失望。
1: 朝客，你来得正好。给，这10000块钱是赔偿你家奶牛的钱，虽然不够，你先拿着。
2: 嗯，今天老矿长那个态度，怎么会又想起来赔偿呢？哦，我明白了，乔玉明，这是你自己的钱吧？
1: 你别想那么多，先拿着吧。啊，
2: 哼，乔玉明，你以为我朝客去找你们是光为了钱吗？我是要讨个公道，公道你懂吗？
1: 我知道，我也理解。我到一通煤电来， 我就是想，
2: 我不愿意听你讲大道理。还是那句话，这里不欢迎你，你走吧，把你的破钱也拿走。你，
0: 朝客，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你这样很不尊重人，你知道吗？
2: 哼，反正我不要他的臭钱。
0: 你回来！难道男子汉的心胸不该像草原一样宽广吗？
2: 我哪里不宽广了？要不是一通没电，
0: 你还闹？去，进里边去。
2: 去就去嘛，生什么气嘛？
0: 哎呀，玉明
1: 啊，
0: 朝客的脾气你知道，别怪他。
1: 啊，没有。
0: 他现在正在气头上，恐怕是说不通了。你还是先走吧，要不他……
1: 好，那我就先走了。

0: 你刚才说的什么话呀？你太过分了你。
1: 那你老是向着他说话为啥呀？还想给我讲道理。
2: 今天发生什么事儿？
3: 得挺困。哎
4: 呀，陆明都啥干了？
3: 帅死了！
5: 哎，那个
0: 是吗？啊，他们说好像是不是闹事？
6: 啊，同志们，同志们，开会了，开会了啊！哎，今天我们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27两台6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上马的议题啊。现在呢，大家的手中啊，都有一份这个项目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请大家阅读后啊发表意见啊。
7: 林总
6: 啊，
7: 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6: 好啊啊，乔副总经理啊，可是受市委文书记指派来咱们一通煤电工作的啊，我们听听他对公司的发展有何高见啊？说吧。
8: 啊，这是新调来的，挺年轻啊。
7: 大家都知道，昨天一通嘎查牧民的奶牛摔死在我们公司的矿坑里了。这虽然是个偶发事件，但它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牛能掉进露天矿坑里摔死，这既与我们的防护设施不完善和管理不到位有关。据了解，这也与牛得了软骨病，走路不稳有直接关系。牧民的牛羊为什么会得软骨病？就是因为我们的电厂排出的烟尘、灰渣污染了牧草，造成牧草中的蛋白质、钙、磷等等元素大量流失所致。烟尘和灰渣不仅会污染牧草，而且还会对伊敏河的水质造成严重破坏，这就不能不让我们警醒了。这说明啊，我们
6: 啊，玉明啊，我们今天会议的内容啊，是研究27燃煤机组上马的问题啊。你这是扯到哪儿去了啊，
7: 林总？我会提到27燃煤机组的问题。近年来啊，我们公司煤电一体化是成功的。它解决了铁路运输紧张困扰煤电行业的顽疾。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火电厂对草原的污染确实存在。其中灰渣是燃煤电厂的一大公害。
6: 没错，
7: 一个发电装机100万千瓦的电厂，每天的灰渣排放量在1000吨以上，一年就要占去100到150亩地，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6: 哎呀，玉明啊，只要发电就会有灰渣，难道为了这咱们公司就不发电了吗？
7: 当然不是。27燃煤机组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可眼下加强环保工作已是迫在眉睫，所以我建议公司应该推迟27燃煤机组上马，改为建设输煤排灰栈桥工程，也就是我曾经提到过的双龙工程。
9: 那个乔副总经理啊，你能不能先具体说一说这个双龙工程是怎么回事啊？
10: 是啊，这怎么叫双龙工程啊？
7: 所谓双龙工程啊，就是在露天矿和电厂5公里之间架设2条封闭式空中走廊。一条走廊通过胶带机向电厂供煤，另一条走廊是发电厂发电产生的灰渣运回露天矿回填采空区，这样就避免了建储灰厂的占地与污染。同时回收的灰渣还可以制造三合土，制成建筑材料，产生循环效益，这样不仅节能减排了，而且还变废为宝，利用灰渣产生经济效益。这个项目的投资嘛，估计需要1800万。
11: 这个方案不错呀。
9: 不是不错呀，
11: 有点意思。
9: 这个双龙工程需要太多钱了。
11: 钱不少。
6: 好了好了好了，静一静，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没那么多钱呢。这个项目虽然好啊，但大家都知道，咱们公司目前在资金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呢。
7: 林总， 我的想法是。
1: 好了好了，关于双龙工程，我一言堂一回啊啊，在这里我表个态，无论是借贷还是合作投资，只要你乔玉明能筹措到1800万资金，咱们就立刻上马这个项目。要是找不到钱呢，咱们就只谈二期燃煤机组啊，怎么样？
7: 好，那我就去负责筹措资金。
1: 好，
8: 真的摸了这么多钱吗？
1: 哎呀，这可是1800万呐，玉明。
5: 乔玉明看到了双龙工程上马的希望，他立刻满怀信心地开始筹措工程款。可筹款工作遇到的重重困难是他始料不及的，而林矿长也一直在关注着他。
12: 林总，请您签字。
13: 啊，好好好。
12: 还有这个，
13: 小刘啊，
12: 哎，
13: 乔副总最近忙得怎么样了？
12: 林总，乔副总这阵子可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13: 哦，
12: 一会儿在办公室里打电话，一会儿又急匆匆出去了，有的时候一回来就倒在沙发上，一句话也不说。
13: 筹措资金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12: 是啊，眼看着他联系了那么多家银行贷款都没谈成，合作投资的意向好像也都被拒绝了。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13: 嗯，啊，请进。
12: 林总，那我先出去了。
13: 啊，好。哎呀，
12: 哎，乔副总。
7: 哎，好。林总啊，
13: 好消息啊。
1: 哦，什么事儿把你兴奋成这样了？
7: 我刚从市委文书记那儿回来。他答应从政府绿色经济专项发展基金里给我们拿出800万扶持双龙工程，马上就到位。
1: 你小子别高兴得太早了
7: 啊，
1: 还有一

0: 想出来的嘛。哼，我能拿下来那1000万。
1: 哎，又说大话。
0: 好了，不和你说大话了。我现在要马上去见我的两位老同学，也许还会有好消息，回头再给你汇报啊。
1: 我等着。
2: 这里的卡布奇诺啊，就是地道。
3: 刚子，你挺在行啊。
2: 哎，我说老乔，你今天怎么这么火急火燎的找我们？平时你不这样啊。
3: 刚子说的没错，这几次同学聚会都找不到你，闹了半天，你都在这儿躲清静呢。
1: 嗨，刚子，美元，
3: 哎，
1: 我找你们俩来呀，就是想叙叙旧。哎，你俩说啊，咱们上学的时候，全班是不是咱们仨最志同道合？
2: 那当然了，
1: 就是。
2: 哎，不对啊，你这一上来就主动套近乎，肯定有事儿。老乔，我可太了解你了，你不是又在算计我们吧？
1: 哎呀，真叫你说着了，我还真想算计算计你俩啊。
3: 老乔，我俩可经不住你算计啊。
1: 嗨，你别紧张，听我说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公司啊，准备上马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我力主建设的一个环保意义很大的工程，就是目前资金有缺口，缺口1000万。这不，我想找你俩来商量商量。
2: 这怎么商量啊？一张嘴就是1000万，我可承受不了啊。
1: 这不还有老白呢吗？哎，我说你能解决一半也行啊。
2: 500万
1: 啊，
2: 可这也……
1: 我说刚子，你要再这么犹犹豫豫的，我可真瞧不起你了啊！啊，
2: 哎，对不起啊，老乔
1: 啊，
2: 我看一下短信啊。
1: 车，
2: 哎呀，对不起啊，你们先聊哈，我得先走了。
1: 哎，你怎么走啊？
2: 我丈母娘被车撞了。
3: 什么？车撞了？
2: 正在急救呢，我得马上过去了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哎哎、
1: 在哪撞的？我们过去看看吧，
2: 一会儿再说。我先去了啊。
1: 嗨，你说这事儿弄的，怎么赶这么巧啊？你说，丈母娘被车撞，
3: 你还真相信他呀、啊，老乔？
1: 哎，这事儿他能撒谎吗？
3: 你看他短信内容了
1: 没有啊？
3: 嗨，这事儿你怎么还看不出来呢？
1: 我这，
3: 嗨，算了，咱们不提他了，咱们说正事。老乔。我们房地产的行情你知道，套得比啥都牢。哎，要不这样，你找一下你媳妇肖月琴，让呼伦实业公司给你做个担保，我先给你解决500万，剩下的500万，嗨，我看你干脆全交给肖月琴得了，他那儿肯定没问题，你们俩是两口子啊。
1: 算了吧，我要是能找他，我就不麻烦你们了。
3: 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俩分居了，弄不好可能还……
3: 啊，真的？你小子不是有什么花花肠子了吧？
1: 哎，什么呀？你别瞎猜好不好？
3: 那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1: 不同意我来伊通工作，
3: 啊？不同意？
4: 说对了，我就是不同意。乔玉明，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去那个伊通煤电公司不可？
1: 月琴，你冷静些。
4: 我，
1: 伊通草原是我生长的地方，父辈们当年曾对牧民们承诺过，占一片草原还一片草原。
4: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月琴，我是学环保专业的，我是个男人，我有理想。你得允许男人去实现他的理想。你看，你经你的商，我做我的事，这不是很好？
4: 乔一鸣，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反正我就是不许你去。
1: 为什么呢？
4: 你是知道的，父亲他岁数大了，把公司的事儿几乎全都交给了我，我一直希望你能来帮我打理公司。以前你在市委做秘书，我不好强求你，可你现在竟然要。

0: 去一通没电，那肯定不行。
1: 月琴，这是组织决定的，我必须服从。
0: 我不管你什么组织不组织的，不行，我去找你们文书去。
1: 你敢？
0: 我怎么不敢？
1: 你不要以为你经营一个公司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
0: 怎么的？沪伦实业公司是我父亲一手创办的，在我的经营下，现在好歹也有近亿资产了。你不服气啊？
1: 好好好，你有本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步桥。
0: 乔月明，我知道你为什么非要去那个一通煤店。你心里肯定是放不下那个齐木格。
1: 你胡说些什么？
0: 胡说，
1: 他只是我的同学。
0: 哦，只是同学是吧？那他这些日子为什么总是找你呀？
1: 他是想在草原上办一个旅游营地，找我商量那个旅游项目的事情。
0: 哼，哎呀，那可真是巧了哈。他一找你商量旅游项目的事儿，你就要去一通煤店。啊，还有，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吹陆少啊？啊，那陆少不就是齐木格送你的吗？哎，
1: 那是朝客送给我的。
0: 哎，我不管谁送的，
1: 我也懒得跟你解释。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去一通煤店，咱
1: 怎么样？
0: 就分开。
1: 好吧，那我们就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也许这样我们都可以冷静一些，但是一通煤店我是肯定要去的。
0: 乔玉明，你可别后悔，你要是去了一通公司，你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彩虹升起的地方》第二集，剧中人乔玉明由王波扮演，齐木格由刘璐扮演，朝客由周建龙扮演，林矿长由陈冰扮演，萧月琴由文佳扮演，解说颜良。参加演播的还有萧雨、小雪、邢生、潘梅、陈新华等。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0: 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

0: 人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2: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

0: 特务抓下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E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4: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3: 我先告辞了。
5: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

0: 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14: 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陈元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5: 能。商会山起万众，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1: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2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3: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1: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 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2: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先锋责任没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4: 你们吵架吵完了？
3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4: 不打不成交嘛。 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3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3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3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4: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0: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

0: 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曲。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

0: 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 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5: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3: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6: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36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4: 听生活。